难度4.7完成8.433，13.133分。

下面是皮法雷帝

动作质量很好，它的难度呢，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当中，算是仅次于皮亚托夫那个5.5难度的成套了。所以这是一套有竞争力去争夺奖牌，而且都有可能去挑战一下银牌的这么一个成套。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皮亚托夫他那套难度啊是达到了5.5，而且完成质量也非常好，所以现在这个13.933分，其他选手要想超越呢，难度是非常大的。

难度 5.2 完成 8.433， 这样13.733分就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皮亚托夫，皮法雷蒂获得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佩雷波尔金。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女子的自由操，先上场的是雷兹，

的动作非常好。那么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从预赛就能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舞蹈能力还有动作的规格，他的空翻，他的身体姿态，你看他这个地方只要脚跟落下去就有可能踩界，甚至会出界，他就能把重心控制得这么好。

好，来看一下成绩，难度5.2，完成8.0，13.20分。下面上场的是詹姆斯，资格赛成绩12.60。

詹姆斯刚才这趟动作呀，是全场最高的难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啊，还有姿态的问题呢，使得他的完成分可能会没有太高，可能就超不过7.5。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雷兹的完成分是8.0的。那么詹姆斯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其中的一个技巧动作结束落地之后，也是尽量的控制自己的重心，因为如果再往后一点就要出界了。

难度分是 5.5， 完成分 7.466， 12.966 分。接下来是利特，资格赛成绩13.20。

立特这套动作也是一个跟他其实资格赛比有一点差距，如果按他资格赛的水准的话是争金夺银实力的，但是这次决赛没有发挥好。

如果他这个赛事13.2的话，是可以跟现在排名第一的雷兹持平，但是刚才显然这个完成扣分点多了一些。 难度分5.4，完成分7.366，12.766分，排名第三。 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拉兹，詹姆斯第二，利特第三名。那么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的单杠，首先是艾德尔。

这套动作是一个很好的发挥，完成的非常好。虽然它难度价值不算最高的，这个最高能达到5.5，

但是他刚才我们看到在器械上包括落地的动作都完成得很好。像这样的一个落地质量就可以获得一个落地站的加分。难度5.2，完成8.133，站稳加0.1，13.433。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威尔，这是一个单杠有难度优势的选手。

哇、哦，刚才这个脱手真的是，但是他很厉害呀、啊，他就能撑住不掉下器械，这样就挣了一分。掉下器械会扣一分，他刚才那个脱手其实也是要扣比较严厉的完成分的。

又一个落地站稳加0.1啊，今天的这个单杠真的是站稳度很高啊。全场最高难度他这套了5.5。

刚才维拉这套动作真的是

0: 完成质量真的是令人口服心服，真的是完成的太好了。它难度不大的，一个4.8的单杠，但是它就是能在杠上给你完成这么高的一个水准。所以有的时候一套动作并不是说越难它越好看，他把每一个动作都很规范的去执行出来了，让你看到一套单杠动作它的魅力。其实这也是一套高质量的成套。好，来看一看维拉这套单杠的分数。13.633分，第一名，凭借着8.833全场最高完成分获得了单杠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矮的德威尔，获得了第三名。
1: Can you go fas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

0: 上甲。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芙蓉镇为足球健儿加油。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的比赛转播。赛艇世界杯今年依然是设置有3个分站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站比赛，比赛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单桨项目的决赛。比赛开始啊，女子双人单桨，这个也是一个奥运项目。进入到世界杯这一站比赛决赛的6条艇啊，其实能看到和奥运会比赛还是有相当大的重合的。说起来，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啊，已经是过去了一届比赛。一般来说呢，第一届比赛还是以年轻队员参赛居多，到了这一站比赛，我们即使能看到有一些名将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是复出了。不过呢，毕竟还是世界杯的第一站。这一次比赛其实大家呢，比起角逐最终的成绩来讲，观察一个赛季初的状态还是更为关键的一件事。现在给到的是数据奖频，目前来看呢，最左侧罗马尼亚的这条艇奖频反倒是更快，但是奖频快不见得航速快啊，奖频和奖幅的结合决定了航速。刚才奖频最快的罗马尼亚反倒现在是目前排在最靠后的位置上，捷克排在第一位，智利和法国队不相上下，立陶宛、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分列第4位到第6位。在这个水上舟艇竞速当中啊，赛艇、皮艇、划艇，应该再算上龙舟吧，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么赛艇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航程2000米，更多的区分在于是单桨还是双桨以及参赛的人数。这个从单人一直到8人，这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像皮划艇的话，除了是这个单头桨、双头桨之外，赛程上的区分度其实非常大，有一些短距离的竞速，也有一些皮划艇的马拉松。所以每一个比赛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类似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比赛的样态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赛艇船头向前，但是运动员啊是背朝船头，啊是背向终点来去划进的。这个和其他的像龙舟、赛艇、划艇、皮艇、划艇，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点。进入到航程的第700米，现在法国队排在第一位啊，捷克和法国比较接近。进入到了中程的划进，所有的艇只奖频都是在36到38之间。像是这样的竞速项目，一般来说可以分成3个阶段：起航转入、途中滑和冲刺。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途中滑的阶段。

屠中华阶段就是要更加强调一个奖福和奖贫的结合了。其实能看到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法国像捷克队啊，这个每一奖吃水都很深，而且撑住非常有力，这样确保他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是非常突出的。法国队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条艇的优势，法国队当时在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拿到的名次最终是第五名啊。其实他们当时杀入到决赛的话就是搭边进的，当时是在第六航道进行的决赛滑进。智利和捷克队现在很是接近啊，智利和捷克现在是在法国队的左边的这个两条紧挨着的艇啊，几乎就是齐头并进的。法国队已经领滑了有一段时间了，途中滑进的体能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均匀，但是比赛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在最后的500米当中产生变化。体能的极点来自于航程过半之后到这个80%赛程之间，这段时间乳酸的堆积是最为剧烈的。前四条艇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还处在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最左和最右这两条艇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角逐领奖牌的机会了。比赛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法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捷克智利两个国家的这个国名缩写字母很接近，现在的比赛的进度也是非常接近。立陶宛队现在排在第四位，很难掉到第五去，但是想要上到前三也不容易，已经进入到了体能的节点。那这时候选手们需要通过这种大口的呼吸，通过这种身体啊去来比较大范围保持节奏啊，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节奏不要掉下来。法国队这个后靠出水做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撑船之后这一把做的很漂亮，转换很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奖品又提起来了。法国队的四号艇现在应该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哦不对，现在捷克队已经反超了，因为这画面带着一定的透视效果啊，我们这个看起来法国队可能更靠前，但实际上捷克队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了。捷克队的比赛策略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起航的时候呢略露锋芒，但是到了中程滑其实始终是在一个自己舒适的阶段，把所有的能量留到了最后。法国队现在奖品比捷克队要是快，每分钟快两奖啊，但是呢捷克队的航速是要更快的，现在法国队有点后半程难以维系，他们现在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捷克队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领先，终点就在前方了，智利队应该也是在第三的位置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完赛时间7分08秒左右，前四名应该说最终冲线的时候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差着大半条艇。桑特鲁科娃和弗拉米科娃完赛的时间7分10秒出头，法国组合应该说是赢了70%-80%的赛程啊，但是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跟上，没有能够跟上捷克人的节奏。来看下一个项目啊，是男子组的比赛，男子双人单桨。

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好，比赛开始，六条艇准时起航。六条艇其中五条艇都是来自于欧洲，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还有瑞士。新西兰这个应该是在赛艇世界当中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了，不仅是赛艇，皮划艇也同样如此，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并不缺少足够多的水域来去进行练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还是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呢，水网还是相对的密集，莱茵河呀，包括多瑙河，这些其实都是提供了上佳的这种净水的流域，来去发展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男子双人单桨，最终站上领奖台的是罗马尼亚、荷兰和爱尔兰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于欧洲的。男子比赛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20秒上下，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赛艇比赛其实是并不设置世界纪录的，原因它是在一个公开水域进行比赛，所以呢，像水流的流速啊、风速、天气啊，都是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竞赛环境。所以拥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设置，但是并不涉及世界纪录。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这是通过500米计时点的一个实时情况。途中滑的桨频比起起航阶段还是要慢下来一定的桨数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女子组的比赛来说，桨频还是会更快一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起航阶段的桨频、途中滑包括冲刺，从画面上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每一条艇做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的技术动作的区别，但是随着大家现在技术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过渡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双人单桨，一般来说呢，可能34到36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桨频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实力强的话，可能34桨，甚至是33桨，这滑进的效果也会非常好。这桨频快，一定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你要是桨频不快，但是桨幅做得漂亮，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省劲儿，就使得它的这种滑进会更加的均匀，而且越到后面啊，反倒是越有竞争优势啊。这一组的竞争这差别就非常大了，一二名、三四名、五六名，这都是捉对厮杀。新西兰和罗马尼亚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现在镜头给到的立陶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西班牙。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1200多米，这正是体能上考验最大的体能的极点。新西兰在奥运会派上来的组合是罗比曼森和乔丹帕里，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西兰进行的一些新老交接，这次派上来的是威尔什和泰勒，本杰明泰勒经验上也比较丰富。

新西兰队还是在领先，罗马尼亚队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可追赶的范围。在赛艇比赛当中，由于选手们是背对着这个船头啊，所以意味着他们其实如果取得领先之后，是能够观察到对手的表现的。啊，你看刚才立陶宛队这边，这个停手的运动员就左右啊，左顾右盼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竞争环境。罗马尼亚队奖频上来了，现在上到了42次，新西兰队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罗马尼亚队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实时速度要比新西兰队要快上来不少。哦，罗马尼亚队在尝试最后的这个冲刺啊。罗马尼亚队这个比赛策略和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组最后夺冠的队伍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现在启动的时候稍微是不是晚了一点啊？新西兰队一直建立着相当不错，已经是脱艇的领先，领先着整整一条艇，距离终点现在也很近了。新西兰队这个还是绝对的实力压阵啊，因为新西兰队的话呢，其实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到了后半程基本上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艇，这意味着就算对手想要去冲刺回追，那么这个空间上啊，是他们是足够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竞争对手是在发力，那他们其实选择适当的稍微加一加力，对手的这种努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换在自己的最终的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这个绝对的实力之下啊，其实呢技战术能够给队伍带来的转换也是相对有限吧。但是两只艇如果要实力接近，哎，这时候有一些技战术的安排可能就会使得绝对实力稍微差一些的队伍啊能够有逆转取胜的机会。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这是前三位通过终点的艇。比赛继续啊，看完了双人的比赛之后，来看一下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赛，英国、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波兰进入到了决赛。女子四人单桨，这个同样是一个奥运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比的不光是奥运项目，也包括一些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一些官方摄像啊。四人单桨，这个是英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了。那实际上呢，赛艇这一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源于英国，像是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英国队也是如愿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现在是排在前三位。四人的比赛其实它的这个由于选手们人多嘛，所以呢体能相对来说消耗的就会更慢一些，整体的这种战术的变化空间也会大一点，不像这个两个人的比赛，可能你一上来这一冲刺体能消耗了差不多，后面能够调整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率先通过500米的计时点。

女子四人单桨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40秒上下，冠军的成绩可能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第四航道的艇向上，这依次排开，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几条艇的中程滑比较接近啊，但是奖评上荷兰队会快上来不少啊，他们是奖评达到了40，所以这就意味着荷兰队他中后段就得撑住了，他现在奖评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航速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奖评带来的优势。这样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两条相当接近的艇，那么靠上橙色的这一边，荷兰队奖评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他们的特点就是首先硬实力上是绝对是非常强壮的，再一个就爆发力会是一个特点。荷兰现在是努力的去尝试给澳大利亚队压力啊，但是目前比赛大部分时间澳大利亚队还是更靠前，领先的优势倒也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船头的尖尖的这样的优势。前两位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这应该是明显的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快，两条艇由于离得近，所以还会有一些相互的正向的影响。荷兰队还是在维持一个高奖评啊，40，澳大利亚队35的奖评。那现在比赛就分成了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啊，其他四条艇之间的竞争分成了这个两个阶段了。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这放眼望去啊，一条艇距离之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荷兰队已经维持这样的高奖评相当长的时间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过了这座桥距离终点就已经很近了，比赛将会在2分钟之内结束啊。同步性做得相当漂亮，荷兰队现在排在第一，反超了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第一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3秒多，往后面其他三条艇啊，这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比赛的悬念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是谁会率先通过终点，第二个是谁会是第三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航速还是一致的，荷兰队奖评达到了43啊，冲刺的奖评，澳大利亚队的奖评现在也没有带到40往上。荷兰队以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有些激进的状态啊，完成了这一枪比赛，当然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的距离。荷兰队这样的高奖评是维持了一整场，这个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应对，倒也没有被荷兰队的这种高奖评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边速度也带起来了，这个画面视角带着一定的透视的误差，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应该看现在荷兰队会更快一些，距离终点大概也就不到10秒了，终点就在前方，荷兰队稍事领先，澳大利亚队最后还有2桨，荷兰队赢了，赢了一个船头的距离，6分34秒92，荷兰队这枪赢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基本上从1000米之后，就是后半段啊，一直比。

以澳大利亚队这个奖频每分钟要快出来3到5次，哈哈，突破终点之后啊，胜利的喜悦目前是从脸上看不出来，只想大口的喘一喘气，从这个地狱般的6分多钟当中扛下来了。嗯，喘了几口气之后，荷兰的姑娘们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比赛内容。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一站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决赛。
7: 六条艇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丹麦还有新西兰。那应该说这一次世界杯赛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传统的强势国家，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无论是新老交接，其实并不太影响到他们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荷兰队当时巴黎奥运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也是决赛的常客啊。刚才他们的女同胞啊，刚刚拿到了女子该项目的金牌，而且赢得很漂亮。英国是该项目的传统强国了，在奥运会上是斩获过多枚该项目的金牌。不过这个奥运周期好像看到了英国队绝对实力还不错，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处其实还是面对一定的挑战的。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像是澳大利亚，包括现在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也相当不赖。
8: The Netherlands, Great Britain, France, New Zealand, attention.
6: 比赛开始，这一枪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居中的几条艇，英国、法国、荷兰，这个都是在之前的热身赛包括半决赛当中有

国上佳的表现。启航阶段罗马尼亚的奖品相当夸张，达到了52奖每分钟啊。其他的队伍奖品启航阶段都是在45到48之间。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奖频一直其实都挺快，但是还是我们总会强调的一点，奖频快的同时奖幅一定会受影响，这两者的结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一支队伍的上限。起航之后6条艇、除了新西兰队之外啊，其他的5条艇速度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条艇是英国，英国队4名队员格拉厄姆、罗宾森、戴格拉夫还有博内，这支队伍还是保持了这个新生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整体结合。500米之后，英国队率先通过了该点位的计时，比荷兰队快上来接近1秒，法国队要比荷兰队再慢上半秒左右。罗马尼亚队目前排在第4。英国队就是一个技术功底非常扎实的队伍。这个其实也是因为项目是英国发明，而且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传承，所以其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时期，在赛艇这个项目上，英国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的名字。丹麦队从这个第2名桨手的身材上，包括第3名桨手，您就能看到这个队伍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但是总的来说呢，北欧国家并不是赛艇的一个传统强国。英国队行进的节奏是相当漂亮的，仔细看这个侧身的技术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荷兰人的奖评看起来比法国队还是要快上一些，现在荷兰队排在第2位，比法国队要快出来2秒，而英国队也是领先了荷兰队2秒多了。2秒的优势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现在6条艇做出来的实时的表现，这个与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一致的。让英国队以这样的比较舒服的节奏啊进入到中后段，那我觉得其他的队伍想要去追并不容易。英国队是一个没有这种明显短板的队伍，他可能说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爆发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比耐力可能说像一些这个欧洲国家耐力上并不比英国队差，但是呢结合在一起再叠加上技术的加持，英国队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强的队伍。而且目前英国队您看奖频是全场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呢实时的航速是所有的6条艇当中最快的。英国队现在已经是控制了整体的节奏了，继续航行，这一块金牌跑不了。法国和荷兰谁是第二，这个还有说法。进入到最后的500米，英国队领先优势相当大，这领先优势5秒多啊，荷兰人赢法国队1秒左右，荷兰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略微的压制住法国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法国队还是有这个追赶的空间。荷兰和法国加奖频了，英国队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节奏内，那正常的滑进。

法国队现在速度带起来了，那法国队因为之前的奖频其实不如荷兰队更快啊，然后荷兰队一直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奖频相对偏快一些，那现在法国队的奖频上不输荷兰，奖幅啊，包括美奖之后在水下的做工做得更优秀，这就使得他们在速度上能够带起来。但说话间，这边荷兰队啊也是在提升着。

是荷兰还是法国。英国队率先通过了终点线，荷兰法国还是很接近，法国队更快一点。荷兰队其实反倒给人一种这个他是靠这种耐力型的滑法去进行比赛的队伍，因为呢他会从始至终维持一个高奖频。一般来说奖频快的队伍可能我们会认为他阶段性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由于荷兰队整体都维持着这样的高奖频，其实使得他做出这个速度之后啊，还想再加奖频不容易，那这时候你说想要加奖幅更难，所以他就是纯靠这个耐力去来撑着。反倒是法国队呢留有余量，这使得他们最后是逆转拿到了一枚银牌。英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的还是四平八稳，这体现出来了一种绝对的实力上的控制。前面的这个起航阶段没有队伍给他造成压力，到了第一个500米之后优势大概就半条艇还要多，过了1000米的话优势很大，这个时候其实比赛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看什么时候夺冠了。

接下来依然是这个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双桨，单桨和双桨的区别相对来说呢，双桨的桨频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像是皮划艇当中皮艇和划艇的区别。皮艇和划艇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使用单头桨还是双头桨，使用双头桨的话呢，皮艇啊这个桨频就会更快，所以要求的技术细节要做得更加的扎实，因为你在这种高速的频率当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的不到位啊，都会有一种叠加态的放大。

加拿大队。整体来说，加拿大队在赛艇项目上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国家，但是呢，加拿大队的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一直竞争力还是挺足的。比赛开始，瑞士、新西兰、罗马尼亚、英国、德国、加拿大，德国队，在很多比赛的风格上会和英国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也是一个短板比较六边形的一个参赛队吧，就力量、爆发力、耐力、技术几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均匀。起航阶段啊，六条艇的表现还是都相当不错，但是现在来看，新西兰队还是稍微慢一点。新西兰队呢，在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上，目前的这四名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了一些。这个项目的完赛时间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目前来看，这一枪可能会比得很精彩啊。

条艇非常接近啊！哇，前四条艇的时间差也都是在一秒之内。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目前来看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前六的队伍是荷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立陶宛和希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巴黎奥运会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的。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距离2028年奥运会这还有两年的时间呢，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队伍一个调整状态备战的状态，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进行人员的调整、技术的迭代来去观察这么一个阶段。德国、加拿大、英国再加上罗马尼亚，这前四条艇是真的接近啊。德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也并不大，维持着一个船头的优势，二三四名太近了。德国领先英国队0.6，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差着0.14，罗马尼亚落后于第三名，也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新西兰和瑞士啊，看起来想要去追赶大部队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是核心关注这个右侧四条艇的一个状态。德国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但是领先的优势也始终就是一个船头。加拿大队这是有一点掉速啊，加拿大队中前段滑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这种爆发力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们啊后程发力再赶上来。德国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优势，这条艇的位置恰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够非常好的看到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一左一右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你领航之后它省劲儿。对手快了的话呢，你就跟着加两桨；对手要是按兵不动的话呢，你就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尤其在这样的接近的比赛当中，这种观察的优势啊，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再加上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速度快的就在最快的这条艇旁边，就看得更真切一些。过去的500米，加拿大人掉出来比第一名要慢出来2.4秒啊，而且与第三名的时间差达到了接近一秒。英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差着一秒左右。德国队还是啊，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啊，控制住其他的对手。其实反过来说，德国队现在领先了这么久，不见得他们这个是努力滑才能维持一个传统的优势，也可能相当程度就是在控制着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表现，减少体能的消耗，就只要领先就可以。德国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这种快奖频，德国队现在奖频也加起来了。英国队还是按部就班，滑进的效果不错，但是奖频只有37，这个时候其实奖频低啊不见得是坏事啊。但英国队如果按照这个37奖频对德国队的41奖频，它看起来也并没有往上去来赶，它能控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反超到第一。加拿大队应该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一个角逐，德国、英国和罗马尼亚现在这三条艇啊，算得上是壁垒森严啊，每条艇都领先于另外的这个紧挨着自己的这条艇大概半条艇的差距。这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最左侧的这个第四条艇了。哦呦，加拿大队啊，我觉得加拿大队啊有可能还是被旁边的德国

中国人给带乱了节奏，带得太快了，结果前面呢自己这跟得上，但是到后面反倒没劲儿了。德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得和我们之前转播比赛当中这个英国队当时赢得有一枪还是比较类似，就是我始终观察得清清楚楚，不做无用的额外的消耗，就要把自己从开始创造的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啊保持住，变成最后的一个胜势。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相对于巴黎奥运会啊，这一次世界杯赛进入到决赛的六条艇，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奥运会进入到决赛舞台的。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周期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使得该项目的观赏性大大的增加。

下一个项目是男子四人双桨赛。

罗马尼亚、波兰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力量上非常足的队伍啊。罗马尼亚也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队。德国队，刚才他们的同胞啊，女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德国队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在旁边捷克。比赛开始。这项比赛，很多的参赛队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你像是德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呢，竞争力还都不差，在这项比赛当中，启动的奖品罗马尼亚又做得非常夸张，刚才应该瞬间达到过50。对他们的考验是这种高速的奖频能不能转换成每一次滑进的做工，那不然的话就是高奖频的无用功。这是画面最右侧，捷克队目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捷克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捷克。画面最左侧的这边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一条白色的比赛用艇。一左一右两条艇目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是在今天此前其他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的。这是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启航的奖品我们说了很突出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速度上的不够快。这是画面最左侧一航道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处在领先位置。

捷克反超了克罗地亚，太接近了，从第二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之间挨着的都是毫厘之间，第一名也没领先多少。捷克和克罗地亚队航速上现在做得也很漂亮，其实比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波兰队来说这一枪有点难了。波兰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二位，因为波兰队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力量很足的队伍，力量足，爆发力也不差，但是由于这个队员平均体重会比其他的几条艇，比如说克罗地亚队，比如说捷克队，还是要重上不少啊，所以这就使得如果前面自己建立不了优势的话，到后面拼耐力的时候，他们的消耗会明显比刚才提到的这几条艇要更大一些。其实您看捷克队的队员，包括旁边挨着的德国队的队员，这个身材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壮的。一个画面，六条艇，一条都不少，千帆竞渡啊。这个画面再来看，能看出来左边从四航道开始，四五六航道，这比前面三个航道看起来要更快一点，但这个更多的还是得益于荷兰的这个优势。荷兰队现在已经领先旁边的三航道的这条艇啊，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一条艇的长度了。德国和捷克现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两条艇就是齐头并进，我觉得这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两条艇的话相互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荷兰队刚才是利用自己的桨频把速度带起来了，他现在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就看荷兰队能不能控住这个场了。我们这一枪其实也要看一下最终克罗地亚队能够排到第几名，因为克罗地亚队和目前比得快的几条艇离得特别远，它是整个就一条艇完全是在第一航道，在旁边，既不会被其他的艇带乱自己的节奏，反倒也不会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啊促进自己把这个节奏带起来。目前克罗地亚队是排在第四位，荷兰第一，德国第二，捷克第三，克罗地亚和捷克还是很接近。捷克队这边其实是掉速了，刚才这段时间德国抓住了荷兰队的节奏，但是捷克队自己在这边慢下来了。哦，现在德国队应该要尝试对荷兰队进行反超，哇，呵呵，这两条艇啊通过终点的时间这是在0.2秒之内吧。这是荷兰队等于是赢了一整场啊，慢了最后这一脚。德国队可真是自己的这个表现啊一点没浪费啊，就是想要去反超就反超到终点前的最后一刻。德国队的队员拍击自己的这一条功勋的赛艇，赢得对他们来说非常的过瘾啊。荷兰人的话呢肯定是感受上有点难受了，5分50秒整第二名啊。克罗地亚队对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三，就是划自己的节奏，其他人快与慢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从今天转播这几场比赛来看，德国的这个团体四人艇啊，还是具备着不错的团队性的。德国和英国都展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一致性。

那么荷兰队的这个高奖频使得他们也是具备着相当不错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的话，也能看到像法国队、像新西兰这些传统的强队依然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今年的世界杯赛总共是有三个分站赛，这是第一站。我们也期待每一支队伍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

0: 一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晚间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晚间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较量。比赛是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比赛已经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观赛。李颖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中国队呢，开场是先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来攻，塞尔维亚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啊，从左向右来进攻。根据之前中国队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啊，首战是打捷克，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0-3失利。第二场呢，面对亚洲的老对手泰国队，是苦战5局3-2获胜啊。第二场胜利实际上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一针强心剂。塞尔维亚呢是在之前的比赛里啊，是跟波兰苦战了5局，最后是2-3失利，这比分还是打得非常高啊，102-106，这个高比分的比赛。
5: 一传到位，还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
4: 暂停回来，这一分中国队拿到了。
5: 其实中国队在整个的进攻端，是需要我们一传要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啊，才能把我们的速度和变化打出来。
4: 16号是郭中南，今天呢是单杠副攻线。跟他一起首发出场的另外一个副攻是9号的王傲谦。所以其实这三场比赛，赵勇指导在阵容上其实也是在去不断的调试。
5: 没错，三名小副攻也是轮换着在打。那么大家也看到，在跟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我们的老将王媛媛也是出场了。所以在副攻线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更好一点，要比主攻好一些。主攻现在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应该说在人员上还是比较紧张的。
4: 没错，我们看看后攻，由塞尔维亚队防守起球了，再组织4号位的进攻。
5: 这几个拦网还是扛得不错。
4: 再给2号位。机会。
5: 好球！
4: 再组织快攻，漂亮！这个球打得非常耐心啊。
5: 王傲谦在这几场球当中，在进攻端，不管是前面的战术还是后面的战术，最后下手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再有他跟二传之间的配合，相对来说，整个的时间跑动还是比较吻合。所以进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4: 现在是换到唐鑫来发球，唐鑫继续是打接应的首发，二传位置上是4号的张子轩，主攻线是2号的庄宇山，来搭档13号的董宇涵，这是主攻线。

0: 最后人位置上呢是失效的倪非凡，好球打一个背飞，这个球抓到机会了。
1: 塞尔维亚这支队伍应该说网口的硬实力还是要好于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或者是反击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攻之外，他在形成暴露性强攻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我们自由人这边的阵地式的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还有
1: 好球，
0: 庄宇山这个球调整能力非常快，
1: 脚下应该说找球找的还是很准的啊，虽然是单脚起跳但是步伐调整得非常好。
0: 庄宇山因为他现在有的国外海外效力的背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呢，他很明显啊就要比这个新加入球队的这些年轻队员呢要更从容一点。
1: 其实庄宇山作为矮个子球员，对他的特点上来讲还是要以快速和变化为主。所以对于他这样的球员呢，上场打球心态还是很关键的，一定要放得开。塞尔维亚队也是啊，在一次攻的状态下还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效果现在打我们还是很不错的。
0: 吹了持球，而今年因为赛制就是这个规则上的进一步调整啊，对于这个持球肯定吹的是非常严格。
1: 是的，今年因为世界联赛呢有很多这个规则呢有一些变动，像刚才他吹张子萱的这个球是因为他双手要传过去，这样的话就算持球啊，现在只要双手传过于网的球都算持球。我们现在一次攻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战术打得也比较清晰啊，尽量的去以快攻去用往常来把这个速度拉出来，效果还不错。
0: 是的，发自由人背飞没配上，中国队要抓机会，好球啊！现在庄宇山前后排都打出来了，有了前后排的进攻之后感觉效果会好很多。
1: 这个球张子萱的分配球我觉得分配得很好啊，虽然我们现在前排两点攻，但是防起来之后的这个反击的组织一下子把这个进攻点给调动开了，
0: 还是发自由人，两个人抢了一下，今天呢塞尔维亚在首发方面两位主攻是一号的伊万诺维奇和34号的蒂查，二传位置上呢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接应呢是13号的祖比奇，副攻线上呢是14号的阿列克西奇，目前场上自由人是32号的格查宁。
1: 蒂查他是左手的主攻啊，所以球一旦拉到标志杆这个位置上，直线我们把边人的拦网还是不能放。
0: 其实两支球队呢因为在国际大赛上都属于是老对手了，那塞尔维亚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知道塞尔维亚队就是长期以来是靠着这个超级世界顶尖的接应博什科维奇，现在他们也正处于一个更新换血的阶段。
1: 对，这一次博什科维奇没有到南京站，确实他们队在进攻核心上啊稍稍有一点这个弱势，但是从前面两场球整体打的情况上来看，这个阵容现在以年轻队员为主啊，但是整个的框架还是不错的。

0: 哈里克西奇一个发球失误，现在呢局分是8-10啊，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我们来看看董宇涵的发球，发的不错，但是一传也顶得很好，吹了中国队触网。
1: 其实双方啊现在都在拼发球，但是在拼的过程当中，谁在能发出性能的时候还能控制好自失，我觉得这一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
0: 嗯，唐鑫这个二号位的进攻打得非常果断，也是主动上来示意抱歉，双方都还是非常投入的，塞尔维亚队队员也予以回应。
1: 唐鑫在这前面两场球加今天这场球，应该说一上来在进攻端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不管是在进的位置上还是调到主攻的位置上，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中国队的主要的一个进攻人。
0: 嗯，
1: 塞尔维亚队现在应该说打的也是比较清楚啊，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也不少。
0: 对，就是虽然我们说塞尔维亚现在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相较于巴黎奥运会那套阵容还是有些改变，但是你看他副攻线上库尔塔吉奇跟阿列克西奇，这都是打大赛的队员。
1: 对，
0: 在整个副攻线整个下球的成功率啊，节奏配合的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就打的也是非常果断，
1: 这个战术也非常好啊。副攻用背快的掩护，然后拉到二号位背平，整个一点啊，对方的拦网还是跟着我们的副攻起来了。
0: 嗯，这个球自乱阵脚。
1: 嗯，
0: 本身是塞尔维亚队一传不错啊，但是庄宇山也是在这个自己的防守位置等了一个正着，一对一直接拦住了，
1: 强行的给短平。哎呀，可惜了。
0: 嗯，
1: 这个球二传出手，我们的二传出手稍稍有点早啊，应该再捏一下，再弹击快一点就好了。
0: 11号库尔塔吉奇到后排来发球，目前局分是13-11，塞尔维亚队领先2分。啊，三米线上组织打长线，嗯，短球。嗯，这球是判了中国队得分啊，示意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这球呢是塞尔维亚队挑战失败，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唐鑫今天在二号位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目前庄宇山是来发球，一共拿到了3分，一个拦网得分，2个扣球得分。
1: 现在呢我们在是一个追分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好在一点呢，对方在给我们不断的送机会啊，送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咬住对手啊，不能让对分不能让对方再把比分拉开。
0: 是，好球啊！中国队先是倪克凡在后排的防守起球，抓反击，再给到唐鑫进攻得分，13-13了。
1: 我觉得两个后攻的反击的运用，对于张子萱来说，整个的在反击当中的主动的利用立体进攻这一点的这个思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塞尔维亚的这个副攻啊，他是手上有变化，他自己调整能力非常强。即使二传跟他配合，可能
1: 球低了，
0: 低了一点点，他还是能就是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1: 嗯，这个也是我们防守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一点啊。那在你一瞬间的时候，你在看到、观察到、判断出对方配的不合适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脚下活一点。
0: 嗯，
1: 尤其是在防快攻的时候，我们大概率的还要去把他的调来抓起来。
0: 嗯。

0: 好球，
1: 嗯，好球，
0: 嗯。
1: 塞尔维亚队现在这个关键分呢，他们教练员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上来中国队还是顶住了，
0: 嗯，
1: 继续通过复工的贝飞来突破。
0: 今天，子轩的这个组织啊，还是挺大胆的，好多球看似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下，也敢大胆的强行的去给快攻啊，效果也不错。
1: 球在界内。这球刚好拦在了后区的空当。
0: 嗯，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球有点掉头了，嗯，球头没有立在标志杆这儿，董宇涵确实有点难辨。好球，
1: 好球，
0: 嗯。
1: 哎，唐鑫现在这个无论是二号位还是后二的进攻，比之前的几个赛季好像打的都要顺手一点。
0: 对，整个的掌握球的能力上还是比以前更，手法上还是比以前更熟练了一些，
1: 嗯，
0: 控制力更强了一些。对方其实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四号位的球的速度也是很平的，并不是说特别高。他现在塞尔维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暴露性强攻二号位的球高一些啊，但是四号位的球也不是特别的高。
1: 好球，这球传得漂亮，
0: 这球其实创造出了一对一啊，但是董宇还没下球再接着给。你看塞尔维亚队在防这种球的时候，他的马蹄形的防守的布阵缩的是非常小的，
1: 对，也就可惜了，可惜了。平分之后呢，现在塞尔维亚队又拉开了一点点分差，18-15。
0: 球其实打得很漂亮，
1: 嗯，对，
0: 对方防的也不错。
1: 而且是复工把球防起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呢，也可以攻守也可以不断的，是不是要变一下啊？对方防守取位很前，所以我们可以往后去打的。
1: 嗯，塞尔维亚队这个球也是没有调整好，再追一分，16-18。
0: 董宇涵今天也是主动求变啊，在连续的没有进攻得分的情况下，马上用了一个轻搓，效果还不错。
1: 平拉开。换下了这28号米尔耶维奇啊，再把这个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换回来。嗯，这个发球很有针对性啊，是一直在发董宇涵。嗯，还有，哇，这个球庄宇珊打得漂亮。
0: 这球防的也不错啊，防起来之后第二次的保护，嗯，看张子萱利用他的快速的脚步的移动啊，手上控制球也不错。
1: 因为这个球本身是一个被动球，
0: 嗯，
1: 所以庄宇珊他必须要去尽可能的把球推到一个刁钻的落点。
0: 好的，我们的机会，
1: 嗯，腰线取位不错，庄宇珊四号位进攻，
0: 好球，
1: 连下两分。
0: 嗯，

0: 自己防，对吧？
1: 嗯，
0: 起来之后再进攻，整个步伐还有最后打的这一下的线路都很清晰。
1: 是。嗯，还是注意拦网。球呢是想要发力，直接打出界了。
0: 在一传不到位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定心丸，对吧？
1: 嗯，对，
0: 他也没有很有把握的这一锤定心的人。
1: 是。
0: 所以对于中国队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的针对性还是很好的，就是冲发球，
1: 嗯，
0: 啊，迫使他打这个平网攻的战术啊，又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啊，然后我们阵地式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1: 没错，这球稍微
0: 好球，
1: 哎呦，这球感觉是上了有一些开网啊，但是唐鑫这球呢是变线啊，
0: 嗯，
1: 打了一个小斜线。
0: 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啊，利用拼防守，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反击，效果非常好。
1: 中国队在连续追分之后啊，反超了。好防守，
0: 防守漂亮，好球，
1: 又漂亮，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0: 拦网的时间特别好。其实拦网有时候呢不用太跟对手拼高度啊，有时候是你出手的时间还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队员拦网的时候一定要慢跳，就他打的那一下，有的很多球员他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你只要你慢跳，他在打击球那一下你把手伸过去去照球，
1: 嗯，
0: 拦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郭柱南这个发球轮是拿了不少分啊，
0: 嗯，现在应该是连续发了四个到五个了。
1: 嗯，这球组织了一个二号位一对一，先是完成了渡轮，打到了二十分之后啊，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
0: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的二传翻得也非常好，
1: 嗯，
0: 球偏于四号位之后还是利用往常啊，把球拉到了二号位，这样呢能把对方的副攻能给牵扯住。
1: 再把查伊奇换下来，再把伊万诺维奇换上，发球。嗯，上来发球下网了。那现在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啊，22-20。啊，中国队做人员调整。
0: 嗯，我们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嗯，嗯，谢胜玉和龚翔宇上。
0: 谢胜玉在前两场球替补二传出战的情况下，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1: 是
0: 啊，传球的稳定性到整个组织思路也比较清晰。好球
1: 啊！李非凡这球防得漂亮。自由人来接，再给四号位。
0: 好的，又是拦网撑起。
1: 四号位进攻，
0: 漂亮，
1: 小斜线，漂亮。庄宇山今天这个关键分啊，真是手非常硬，
0: 嗯，打得很果断。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线路分化的也很清晰。
1: 而且林宇知道，你看今天这一局比赛，他的这个转折点好像就是在庄宇山那次，先是防了一个高难度的斜线，
0: 对，
1: 然后转头进入到进攻模式，
0: 嗯，
1: 就那个球过后，好像中国队就局面扭转过来了，
0: 是
1: 啊。连续发自由人，一传到位，快攻得分，没有关系啊。接下来呢，再去组织一攻。就是你面对塞尔维亚，你不可能让他就是一分不得。
0: 对，
1: 有一分是有一些分是可以给的。
0: 对，平常心还是正确对待。
1: 嗯，调攻，庄宇山，
0: 好球。
1: 真是厉害啊，庄宇山这几个球真是厉害啊。
0: 今天庄宇山应该说自己的训练的水平是打出来了啊，前两场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压抑，
1: 嗯，
0: 没有放开。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今天感觉我们的队员一上来整个的这个气势和前两场球不太一样。
1: 对，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0: 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在首局比赛啊是先落后，但是中局中国队一点点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特别是姑娘们这种比赛状态是相较于前两场有了巨大的转变啊。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塞尔维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好，第二局比赛，我们继续欣赏。
12: 最体现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副攻啊，他发完球上来，在这个五号位的这个防守，你别看他防直线还是防斜线球，他们都起了很多球啊。王浩谦在场上也是发完球上来也起了很多球，这说明这种指导带的这支队伍在防守训练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嗯，就是我们说进攻线要靠核心、靠天赋、靠球星来压阵，但是防守可以靠努力的训练，
12: 嗯，
0: 可以靠你的意识的提升去弥补很多的不足。
12: 对，
0: 有时候进攻你不下球，但是防守能不能防守起球是关键啊。球出界了，一才吹了出界。现在塞尔维亚队明显在场上也是有点乱，因为呢，就是塞尔维亚队主教练在第二局是做出了调整，二传也变了，首发的主攻也调了一个。一传到位，四号位吊球，这又吹了。

0: 我们今天应该说在发球、进攻、拦网这三大得分手段上都在主动去给对方压力。
1: 是。
0: 那么你在主动给对方压力这个过程当中，对方队伍的这个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他的自失环节也比较多。
1: 还是机会球，塞尔维亚队抓住了一个防反，这个球呢其实传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有点进网了。
0: 这球张子萱在传的过程当中失去重心了。
1: 一传有些过，直接被打得探头。暂停回来，塞尔维亚队连续得分，目前比分来到了10-6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暂时领先4分。祖比奇的发球，塞尔维亚队现在的整个打掉的结合做得很好。
0: 在对方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方的球员上来讲，就是心态一定要先放下来，千万别着急的去出手做动作，不管是接一传还是运用一些其他的技术环节啊，都是还是要慢半拍。推控球
1: 还是贝飞，
0: 强行的去打贝飞，
1: 这球打手变线，
0: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先去把一攻一次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然后争取把这一轮尽快的去渡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一个人在场上把自己的技术环节做好。好的，又是一个反击，
1: 组织后攻。塞尔维亚队也是一直在组织祖比奇这一点，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啊，都是找到了接应祖比奇。
0: 对方其实也看到了我们对对方四号位进攻的整个的拦防布阵还是很不错的。打二后卫之后呢，在你防守阵型的转换和这拦网阵型的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稍稍还是差一点。
1: 龚翔宇再次登场啊，跟他搭档的应该还是谢胜玉。
0: 两点换三点了，因为这一轮也是两点攻啊，一直卡轮。
1: 先把一传接好，
0: 好球，
1: 开网的短平快。
0: 谢胜玉这名二传身高比较高啊，所以对于高二传来讲，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相对来讲，对于攻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1: 直接掉2次，中国队有准备，但这个球没有上好。
0: 好的，
1: 反击四号位，
0: 漂亮，
1: 漂亮，这个手腕变化非常漂亮。
0: 这球二次调的人调的也非常好，给董宇涵这球非常的舒服啊，高高的立在网口，董宇涵可以自己来变线。这是庄宇山调的，
1: 好发球，
0: 又是我们的反击机会，推攻球，好的，
1: 连续两板给到福攻，
0: 接着再给，
1: 对，
0: 漂亮，很敢给啊！谢胜玉上来也是大胆的去组织快攻。
1: 今天周末的比赛，我们看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今天也是上座率非常高。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应该能容纳20,000人以上，就适配了。
0: 好的，董宇涵这个下来之后

0: 自我保护非常好。
1: 嗯，有点道的情况下造了一个打手出界。
0: 黄翔宇的这手腕的变化还是很巧妙的啊。

0: 机会，还是给上号位，
1: 漂亮，
0: 吊球，漂亮，压线，
1: 嗯。
0: 顾翔宇这连续两板球啊，估计让塞尔维亚队员确实卡不住他这个点。
1: 顾翔宇上来之后打得很从容。
0: 就这种从容感就是特别明显啊，因为他打过太多的，
1: 对，这就是老队员的经验，
0: 对，打过太多的就是比这个压力大强度大的比赛，
1: 对，
0: 后三，
1: 好的，
0: 李蔚凡防起来了，拍后区，还组织四号位，这球防得漂亮，再给四号位，稍微有点可惜。今天倪非凡的几次后排防守的取位啊，防守起球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倪非凡在防守这个环节上确实是非常出色，整个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再加上最后这一下的手上控制球的能力都很强。
0: 一传没有问题，四号位的斜线得分。
1: 啊，这个球啊也是拉高点打长线，
0: 垫起来四号位的暴露性进攻，
1: 转移，对，对方这个拦对方的高球一定要慢点跳，
0: 嗯，再保护，
1: 还有机会，
0: 连续给四号位，嗯，这个球还是抓到了，二十五号查伊奇。
1: 所以我们在防起之后的调和最后这一下攻的人的时候，调一定要尽量的调到位，
0: 嗯，
1: 啊，调舒服，攻的人一定要下手果断凶狠一点。防的都不错啊，还是在靠最后这一下拿分。
0: 三十四号地查后排进攻得分，第二局双方又是形成了一种军事，打得很焦灼。
1: 这一轮还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垫一传的人尽量的去把一传送到位啊，利用二三号位的攻打一打，给了，好的，
0: 好
1: 球，
0: 嗯，这个是想要平打，直接是打手了，嗯，
1: 这时候应该调一下主攻了，嗯。
0: 要换李晨轩，
1: 嗯，
0: 这是先挑战后换人，嗯，这是战术性的挑战啊，也破坏一下对手的节奏，并没有踩线，那换下了董宇涵，
1: 嗯，
0: 换上了十一号李晨轩，联赛的最佳主攻。
1: 李晨轩也是啊，在开赛的前一段时间腰伤了啊，所以他连续五天都没有训练，状态也并不是很顶峰的时期。
0: 嗯，
1: 所以运动员呢就怕出伤啊，所以一伤了之后呢，他就需要调整。
0: 李晨轩属于是在新一批这个国内的攻手当中，属于是力量啊、身体条件比较出众的。
1: 嗯。这段时间呢，塞尔维亚队虽然打了一个小高潮，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还是领先的啊，所以还是要清楚的先把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做好，一环扣一环，还是要连贯起来。
0: 嗯，给球发一个前驱啊，还是要有准备。

0: 其实对方在发球端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想办法啊去破我们的一次攻，去破我们的一传到位。啊，他现在也是前后区的调动，应该说落点还是很丰富的。
1: 嗯，这一传不错啊，拦回，好球，就是一个复攻的快攻球。胡竹南打了一个回手线，再把首发的接应跟二传换回来，孟祥宇跟谢胜玉换下，换上张子萱还有唐鑫。
0: 一直保持着前排三点攻，这样给主攻的压力能减轻一点。
1: 这边的塞尔维亚队换副攻了，换了一个26号的基洛夫，这是2005年出生，1.89米的身高。就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跟中国队有点像啊，他们也是目的非常明确，也是在练新人。
0: 对，他们这一波队员好多都是国青的。国青队员也是调到国家队啊，参加人首次来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好球，
1: 还有，
0: 我们的小球处理也不错。
1: 这球二传还是非常好的去组织到了二号位进攻。
0: 苏比奇的这个二号位的前排的进攻直线还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主攻这边拦网的直线还是不能漏得太大。
1: 对，
0: 好的，
1: 唐鑫在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双方打成了18平。
0: 你看唐鑫这个球就是过网点还是比较高，最后抢的那下很快，所以在对方还没有很好的形成拦网手的情况下，他就打下去了，造成了破坏性拦网。
1: 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啊，被打了一个卧果，实际上呢他这个整个传扣也没有衔接好，
0: 离网太开了。
1: 还是通过二号位唐鑫来突破。
0: 唐鑫现在应该算得上中国队的进攻的主要人了。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中国队整个这个打法跟之前比呢，从比赛的这个逻辑上来讲有一些改变，就是开始用接应这点，就强攻也好啊，调整攻也好，因为以前肯定首选是要找主攻啊。而本身呢，之前也是记得当时第一次女排的公开训练课，也去现场去关注这些队员们的状态。当时杨浩指导就说，咱们的这个攻守肯定还是以全面为主。
0: 对
1: 啊，
0: 中国女排向来都是
1: 全面为主。
0: 其实在打法上也是主要还是打整体。整体的情况下然后再突出个人。
1: 但是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有这种强力接应的队员能够涌现出来。
0: 好球，对，
1: 好球。中国队再追一分，20-20，又是王傲谦。

0: 那追发前排的攻守，这球有些上网，后攻在保护，有效拦网，四号位进攻，再保护起来，
1: 好球，
0: 好球，又是王傲谦。
1: 这一轮的这个防守带动反击啊，大家防守拼得非常好，进攻这一下也很凶狠果断。其实这一次比赛，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教练组啊，在换人上和用人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啊。你看我们的自由人朱星辰，对吧？他其实是自由人。按正常来讲，我们可以打双自由人的，但这一次他穿的不是自由人的衣服啊，他是穿的攻守的衣服。
0: 对，
1: 所以他每一轮的用他的这个换人是把攻守换下来之后，然后来加强后排的防守和一传，然后自由人再换另一个人。
0: 你看现在整个他们俩在后排这个防守的面积非常大。
1: 对，所以我们整个的教练组在用人和换人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 好。
0: 所以就正如李允昭所说，现在因为我们后排的防守就是两个自由人在场上，
1: 对，
0: 把整个的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扩大，
1: 对
0: 啊，让塞尔维亚队有一种就是打不死的一种感觉。你防守连续的起球，组织防反，另外呢前排二传现在的合理分配球啊，我们重新掌握了比分的主动。下边对一传到位了，
1: 好的，有反击
0: 机会，好球，23-20啊，中国队这一局又是实现了局面上的扭转。
1: 这一波就是防守带动了反击之后，我们的进攻出彩了，对吧？我们进攻不管是快攻还是强攻啊，打得都非常的凶狠。还是追发前排主攻，
0: 这球塞尔维亚队的整个是利用网长啊，传了一个很好的二号位进攻。
1: 塞尔维亚队这一点啊，你看他哪个二传上来都是一样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他就是利用网长拉二号位啊，效果其实非常好。
0: 对，那中国队这边的应对是非常充分啊，继续去打一攻，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这算是被快吧，算被快了。
1: 王傲谦就这点好，你看他作为副攻，他的进攻非常全面啊，前面的快球拉三短平，斜线回首，然后背快背飞都能打，战术非常丰富。
0: 想从高点来突破，这个球刚好拦到了界内。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跟第一局相比，过程有一点点相似啊，也是中局焦灼，甚至被对方的反超领先，然后再反超，现在中国队这帮姑娘们现在打逆风球的感觉是越来越棒了。两局过后啊，中国队是2-0领先塞尔维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1:1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啊，回顾过去两支比赛，实际上呢，双方啊，两支球队都有一些起伏。那中国队呢，越往后打，打到关键分上是不手软，能够从就是先解决一传，包括打出更多的防守反击，在多回合当中呢，也是能够抓到这个得分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呢，年轻的这个副攻线上啊，我们看到了王傲谦啊、郭仲南的出色表现。另外在后排的防守上，倪非凡搭档朱星辰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防守起球。
8: 对。
7: 二传呢，现在来看，无论是两点换三点的谢生玉，还是张子萱，也在适应节奏。但是塞尔维亚队呢，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做过介绍啊，这支球队目前也处于一个更新换代，教练员呢也在场上去练阵容。相较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目前在场上今天就是能上场的球员里边，就是阿列克西奇是打了，但是你像之前跟波兰苦战五局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主攻手乌特拉茨是没有打，他面对波兰是拿了25分。但是我们先不管对方是不是就是这一站比赛的是一个全主力阵容，
8: 对，
7: 还是说少了核心攻守，我们今天就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
8: 你看这个球也是啊，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大胆的给拉三，效果很好。他今天其实两个主攻在四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啊。他主要得分还是靠他二号位的接应这边。
7: 是的。
8: 这个球应该是吹碰网了吧。
9: 是。
7: 庄宇山首先是跟裁判员确认一下你吹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感觉如果没出网的话，去跟裁判员做了一个交流。挑战了，这球是有点可惜。先是球其实把网带带起来之后呢，落地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庄宇山的球衣。塞尔维亚队双人拦网得分。对，就像林颖指导刚才做的介绍，今年是亚运会，三大赛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亚锦赛。
8: 对，
7: 因为它是冠军直通

0: 洛杉矶奥运会。
1: 嗯，
0: 好球。当然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啊，一方面是练兵调配阵容快速提升，还有就是要保证队员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现在吴梦洁其实在过去这个整个奥运周期，包括新的一届奥运周期里，还是球队不可或缺的攻手。
1: 是，
0: 嗯，在前两局比赛之后呢，其实双方数据上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失误送分，是14-5，所以塞尔维亚队他们想要扭转局面也是要控制失误。
1: 对，
0: 中国队要注意失误，
1: 确实这个比例有点大。
0: 嗯，
1: 就是好多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的自失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本事你打我，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不能送分给对手。
0: 对，这球好像李晨轩觉得应该是打上了。嗯，打标志杆了。嗯嗯。

0: 组织背飞啊，跟上的速度比较快。34号主攻手地查，
1: 好球，
0: 四号位的斜线，
1: 李晨轩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就你看他的发球啊，包括给到机会的这种大力扣球，
1: 嗯，
0: 啊，确实他跟像李盈莹啊、吴梦洁这些队员节奏都不一样、啊。
1: 对，
0: 嗯，
1: 成年队的比赛其实力量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
0: 直接拦了。郭中南的单掐，今天其实中国队呢是多点开花，但是复工线上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王浩谦也好，郭中南也好，这两位年轻的复工手，郭中南也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
1: 对，他也是今年第一次进国家队。
0: 嗯，
1: 他也是江苏队的一名小将。
0: 嗯，发主攻，这球急了，这球稍微有点急啊。现在郭中南呢正在状态上啊，正在势头上，还是想再抢一个。赵勇指导示意别急啊，稳一稳。局分呢，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小分上是6-7，目前塞尔维亚队反超了一分。那再过渡一下。
1: 好的，
0: 我有点低了。
1: 嗯，我们二川现在啊，首先从思路上来讲，
0: 嗯，
1: 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球应该防起来了、
0: 嗯、
1: 啊，这球是对方拍过来的。一传不错。好球，
0: 唐鑫的二号位进攻得分，
1: 二传组织的也不错啊，利用前排前面的两个攻手的掩护甩到二号位，创造出了一个半人。
0: 是李伟凡后排再防一球，赵云山四号位防起来，
1: 嗯，
0: 再垫到二号位强攻。这个球啊，唐鑫自己。

0: 变了一下节奏，应该是打到了篮网手的指尖，打手变线。这球防的真是好，就是整个尼维凡今天他把这个五号位的五六号位这个区域照顾的特别安全啊。
1: 他一个是取位比较好，再一个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腿部力量很好，他能撑得住，所以很多重扣呢他能够大范围的来控制好球。
0: 对，满跳
1: 打球了，好的，跟得不错，加强保护。
0: 二号位的斜线
1: 又有了，
0: 双人拦网，拦在了界内。
1: 现在我们拦网的节奏慢慢找到了啊。
0: 其实这过去这两局加上现在的第三局的前半段，中国队好像每一局开局并不是说完全占据主动啊，但是姑娘们现在在这种落后两三分的时候不是很紧，
1: 对，心还是比较定，
0: 那发球拼的也很凶。下边就有点乱了，稍微有点乱。强攻没过去，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呢只要你一传不到位啊，形成强攻之后呢，他这个复攻并篮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他直接并进来，你这个中线和斜线不好打了，直线被封死之后就没有下球的空间了。
1: 再一个，你暴露性强攻，我们的这个硬实力，你像庄宇山呀、然后唐鑫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对吧，从高度然后到力量啊，到各个方面还是稍稍弱一点。
0: 对，好球，你看机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就能把握住，但是我们还是要抓这个机会点啊，避免陷入到跟塞尔维亚这种就是
1: 僵持
0: 强攻的这种对决当中。
1: 其实我们打塞尔维亚尽量的还是要把保证环节做好啊，在一传和防守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半到位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快攻啊，甚至是利用往常拉速度也做得非常好的。
0: 塞尔维亚队呢，在过去的两局比赛里，更多的时候出现机会还是非常果断的甩二号位，
1: 还是直线漏了。就是前面也说了，十三号的这个苏碧奇的这个直线数量还是很多的。
0: 平打打手了。
1: 对方现在打得也很清楚啊，形成双拦网之后拉高点平打，那么在对方追得比较凶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还是一定要放平，还是要一分一分打啊。你一着急之后呢，就像赵勇教练讲到的，就是你一传出手早，对吧，拦网跳得早。我们这几个二号位翻的也不错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也是利用往常翻二号位。
0: 网口球，唐鑫后二，这个球是看看有没有打手啊，一才示意没有打到手，中国队再暂停回来的先拿分，
1: 就是还是磨着磨着对方就出错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要跟对方磨得住。
0: 对，这个比赛就是像林所说，就是塞尔维亚他没有这种就是硬吃你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你的先不怕跟他磨，
1: 对，
0: 然后呢一定要是把握机会，不能说他你不怕跟他磨就跟他一直这么僵持，
1: 对
0: 啊，一定避免这种持续的消耗。漂亮，
1: 你跟他磨得住了，然后

0: 他就起伏了，送分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有机会去抓了。
1: 嗯，奥谦反击，空中转体，
0: 这段时间啊，其实我们在发球上还是要冲一冲，
1: 对
0: 方一传到位的
1: 到位率很高，
0: 有点高。
1: 嗯，再给后二，
0: 好球，
1: 航线漂亮。这空间呢，帮唐鑫给拉开之后，他的下球选择很多。
0: 今天子轩的这个分配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1: 34号地查，4号位的进攻得分，这是之前换上来的副攻基洛夫。再拉开，
0: 漂亮！
1: 14平。
0: 庄宇山在主攻线上身高不高，所以他的特点一定要加速度，
1: 嗯，
0: 加速度抢速度。对方一传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1: 嗯，还是就是像您所说，还是应该再把发球，无论是力量上还是节奏上，得变一变。
0: 对
1: 啊，让塞尔维亚队不能接得这么舒服。
0: 是，我们现在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球发的有点正啊，所以他们到位率很高。
1: 球一传还是有点上网。现在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拼得很凶，塞尔维亚队的应该说连续几次发球都是冲击到了我们的一传体系。
0: 对，其实塞尔维亚队现在攻我们就是破我们的平网的快攻，
1: 嗯，
0: 破我们的战术，然后来抓我们的调攻。
1: 好球，那后攻也是打了一条长线，这个球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其实打塞尔维亚队长线啊，就后去的落点，
1: 嗯，
0: 现在来看得分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他们防守的整个的包围圈缩的是很前的。
1: 那发球有变化了，
0: 对，出机会了。
1: 这个球很可惜啊，没打上，没就是打丢了，但是呢起码看到了我们在整个战术策略的变化。
0: 张子轩的球啊，四号位稍稍有点倒，有点开网，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攻手来说呢，上步还是要留一步。
1: 好球啊，唐鑫今天真是厉害。因为现在整个呢，就是实话实说呢，四号位的进攻就是稳定性还是不是很高，
0: 嗯，
1: 那你现在唐鑫这个右边攻就是要提供稳定支撑，
0: 对
1: 啊，然后呢如果四号位能够有出色表现的话，这一下局面就打开了。
0: 还是发前排主攻，
1: 哎，
0: 好
1: 发球啊，
0: 出机会了，
1: 中国队果然在发球上有变化，
0: 嗯，
1: 反超比分，在场下，队长龚翔宇还有老将毛媛媛看到场上这些姑娘们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一定非常开心。
0: 嗯，我们队伍现在整个的搭配也非常好啊，以老带新，老队员毛媛媛也好，龚翔宇也好，起的带头作用非常好。
1: 对，现在双方是又形成了焦灼的僵持，18-18再次打平。越是焦灼的比赛是越锻炼队员。

0: 强吃，
1: 这
0: 就是强吃一个。你像李晨轩就是他未来啊，就是他这个特点肯定是不变的，未来再优化就是把他的技术再稳定性是吧，各方面再进一步提升，
1: 是，
0: 但他这一下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1: 你看他上来之后他的后排保障也还不错，
0: 嗯，大力跳发一传还是挺好的，踩线了，
1: 好的，又送分给我们了、
0: 嗯、所以真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发球上的变化，好像真的让塞尔维亚队就是出现了连锁反应。
1: 嗯，因为本身塞尔维亚队在后排的这个保障环节上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0: 嗯，
1: 所以只要你给他压力，他自己现在就会出错。
0: 你看这发球冲的非常凶啊，
1: 这是我们的推攻球的机会，上球
0: 垫、嗯、给
1: 副
0: 攻，
1: 不错不错，上的还可以。
0: 来个四号位庄宇山，
1: 自己不能乱啊、
0: 嗯、小斜线防的不错，
1: 强
0: 二号位吊稳住，再给四号位，
1: 好球、
0: 啊、这个节奏提得非常快啊，脚下的节奏调整非常好，21-18，多回合当中中国队再拿一分，面对这个双人拦网，庄宇山的线路选择是很清晰的，再拼发球，这球防起来了，快攻开心儿，现在对方呢也不太敢下手，
1: 还是给二号位，
0: 二号位突破，
1: 慢点跳
0: 触网了，这球有点可惜啊，但是唐鑫说没有触网，关键分，继续做好一传，调攻
1: 有了，漂亮！
0: 这两分，庄宇山真是敢打，
1: 对，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0: 那这个球呢，其实并栏已经过来了，他就是切你这个斜线、
1: 嗯。这个球还是有手法的，
0: 嗯，
1: 他这个球不是面冲着这个。腰线切下来的、
0: 啊、
1: 它是拐的，单挑，好的，反击机会，
0: 嗯，这球慢慢，可惜了，这球没有上好，你看塞尔维亚队他真是现在打了关键分啊，我感觉可能他整个体系就是要往这个右边攻来甩，都是去找接应啊、
1: 嗯、
0: 他
1: 其实前两局打完，他的主要得分人也是接应、
0: 嗯、
1: 对吧，
0: 对，好，我们看看这次啊，再把朱星辰换上来效果怎么样，先保证一传，发球直接下网，中国队23-20，第三局目前领先3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赵勇指导再做人员调整，2点换3点。
1: 我们现在的换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嗯、啊，也很到位，很精准，
0: 不犹豫不等。
1: 对。
0: 啊，两个人抢一下，这一传到位了。关键分上，塞尔维亚队先顶住了一传。

0: 就是这时候还是要啊大胆的去打一个一攻，
1: 嗯，
0: 做动作还是要果断。
1: 顾湘宇
0: 有了
1: 啊，这个借拦网守直接造拦网出界，帮助中国队拿到了。

0: 本场比赛的赛点。
1: 也是啊，拐了一个手腕。
0: 今天几次关键分都是这个手腕上的变化，
1: 对，打得还是很巧。
0: 嗯，赛点上庄宇珊的发球，一传到位了，
2: 哇，漂亮，
0: 漂亮，又拦了对方一个快攻得分，25-21啊！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连续取分，在南京站的第三场比赛是战胜了劲旅塞尔维亚队，获得了本站比赛的第二场胜利。我们要向中国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他们的调整应变以及姑娘们在场上整个状态的释放，都是这三场比赛里最好的一场。
2: 嗯，
0: 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后边呢还会有和波兰队的比赛，希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一步一步的积累，为今年的亚锦赛再做更多的储备和准备。
2: 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0: 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顾花，顾花，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他的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 位移分9.4， 难度分是20.900。 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 65.200分， 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 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

0: 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闫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您将看到的比赛呢是中国女队的一场对决，这场比赛是中国女队小组赛面对菲律宾的内容啊。本次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时间是从6月1号一直持续到6月7号，男子和女子累计40支球队加入到角逐当中，那么赛制都是一样的啊。男子和女子各分4个小组，每个小组5支球队，中国队是分在了 C 组。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队在小组赛的赛程。咱们第一场比赛面对的对手是德国队，应该说德国队还是相当兵强马壮的，它其实也是本次比赛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时中国队是21-14输给了对手。再然后我们面对的就是意大利队啊，那其实意大利队的话呢，整体的实力不是很强，虽然以投射见长，但是确实从这个比赛的经验包括场上的高度来讲，中国队还是更占优，我们是21-12获胜了。再然后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菲律宾队了，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挺关键的，因为现在1胜1负，一般来讲啊，可能2胜2负是有机会晋级的，但如果要是再多输的话，有可能我们和菲律宾队就存在着一个卡位的关系。中国队呢，去年当时我们是小组赛拿到了第3，然后我们在淘汰赛的资格赛，那也就是8强资格赛上面对的是最后的亚军蒙古，中国队当时是止步于此。来看一下中国队的选手，23号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功勋队员王丽丽身着23号球衣。李文霞身着21号球衣。这场比赛呢，李文霞和王丽丽是中国队在后场方面比较重要的两个点。12号李玉燕。中国队其实比较常见的阵容，我们一般还是会派两个大个子啊。这一次的话呢，相对来说阵容上还是在锋线和后场上会更有特点。最后登场的是10号张芷婷，这同样是我们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功勋队员。中国呀，在篮球这一个大项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就是2019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当时呢，张芷婷就是在球队当中。在2019年拿到了一次冠军之后，紧接着的这连续几年在各种世界大赛上，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表现都是极其出色的，多次站上了领奖台。但是我们不得不讲啊，进入到这一个全新的周期，我们可以说从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到现在，中国女子三人篮球也是正在经历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吧。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的成绩是拿到了第6名，那再然后呢，就说这个赛季几次女子的这个比赛也都是没能够站上领奖台，所以这一次我们其实呢立足的还是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来。所以你也看到了王丽丽和张芷婷两位功勋老将依然是在球队当中。我们的对手菲律宾队啊，菲律宾队去年是没有进入到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正赛的，今年他们是通过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资格赛拿到了冠军，挺进到了正赛当中。这支球队应该说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实力，在这个亚洲范围内还是有领奖台的本领的。今年他也是拿到了亚洲杯三人篮球亚洲杯的亚军。好，比赛开始。在这一场比赛之前，中国队前面两场小组赛的成绩是1胜1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意义挺重大的。刚才介绍了赛程呢是分成了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将直接落位到8强，小组的2、3名将会和隔壁小组的这个2、3名打一个交叉的资格赛。而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啊，我们现在小组赛前面输给的对手呢是德国，这场球之后要打的对手是拉脱维亚，这都是实力比较强。那我们现在也

是赢了一个对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和菲律宾的这场角逐极有可能啊，就是对于两支球队来讲都是很关键的这个卡位赛。嗯，好球啊，这还是非常灵巧的一个转身。三人篮球的基本规则我们还是照例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从东京奥运会正式成为奥运

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就将取得胜利。如果要是时间用尽，还没有一支球队拿到21分，那么谁分多，谁获得比赛的胜利。比赛的犯规方面呢，和五人篮球不一样的是，这个犯规啊是不记在个人身上，而是记在团队的身上。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10次犯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犯规数将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6次犯规怎么犯规怎么吹罚，从第7次到第9次啊，防守或者篮板的犯规都将让对手罚2个球。而当犯规数达到10次或以上的时候，那就是2次罚篮加上1次球权了，几乎是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了。这支菲律宾队还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菲律宾篮球风格，小快灵。而且中国队其实我们女子三人篮球一直以来都还是要主张场上一定要有一个大个子，所以呢菲律宾队这场比赛的打法您也能看到，要不然是换到一个小打大，要不然的话就是通过无球的空切找机会，他们要动起来打。那对中国队来说，我们还是要发挥自己经验上的优势啊，就把节奏打慢一些，王丽丽和张芷婷他们在世界大赛上的这种经验，这是我们最大的法宝。哦呦，这个球对方弹速还是不错的，张芷婷这个转身之后收球，第一下被防下来了，第二下没有补进。菲律宾队其实我觉得他在三人篮球这个项目上成长还是相当快的，男子和女子都是如此。看一支球队会不会打三人篮球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观察他这个攻防转换，攻转守，守转攻，你看他是不是足够的机敏。因为这个和五人篮球不太一样，五人篮球的话，你就算这一回合对方打进或者没打进，你转换过来怎么着也得最快也得4秒钟到对面的这个半场吧。但是你看三人篮球抢到了篮板，一只脚啊踏出这个2分线，就是外面的平常3分线的这个位置啊，这就可以重新发起进攻，所以这个转换阶段是极其关键的。几乎无一例外，这些能够在世界大赛上站上领奖台的球队都会非常善于抓住转换的机会，中国队同样也是如此。那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的一个劣势可能在于体能的消耗了。张芷婷也好，王丽丽也好，其实现在体能储备都是作为一个老球员这不可避免的需要挑战自己的地方。还是在把这个速度的特点完全的打出来，他们的零号米拉卡乔还是非常善于去抓这种转换，然后去抓张芷婷扑防的这个点的。打到现在中国队几次战术配合还是尝试从外线啊，通过21号李文霞这个点先投出一个空间来，但是现在还没有投进。王丽丽和张芷婷，这是我们百看不厌的挡拆配合。但是现在张芷婷啊，张芷婷的运动能力还是有明显的这种下滑，那速率其实是变慢了。刚才挡拆之后的话呢，往下也挤不下来。这次是进攻12秒的威力。菲律宾3名队员动作的频率都非常快，包括他们场下的队员，4名选手贝尔纳迪诺、米卡卡乔、还有米卡勒克莱林以及德拉罗萨。好球啊，好球。那么既然通过战术配合不容易打出来空间，那就靠王丽丽的个人单打。王丽丽给出来，张芷婷给到卷切的队友李文霞，好球啊，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其实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同样也是需要空间的。您看刚才这两回合，我觉得就空间的利用比较理想。王丽丽这边大半个场地

就是和对手的单挑。那包括刚才李文霞造成对手犯规的这一次，也是空间拉开之后，对方想要去扑防犯规了。今年的比赛呢是在波兰的华沙，这也是华沙首次承办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赛事。到了明年2027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举办地就将来到新加坡。两队的犯规数啊都是达到了4次，那现在比赛的这个用时啊还没有来到4分钟，犯规数其实上的比较均匀，上的也有一些快。但是我们说这个三人篮球比赛里犯规的上的快与慢和五人篮球的逻辑还是不太一样。五人篮球我们说还是要控制一下犯规这个情况的啊，一方面呢个人的犯规累积会对比赛后面造成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犯规到了就要罚球。但是三人篮球虽然犯规到数了他也罚球，可是前面通过增加防守强度，哪怕付出一些犯规的代价，其实对于比赛的进程还是会有有利的影响。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强队就一上来前面的3分钟可能一下子就4次甚至5次犯规了，再然后几乎不犯规，这就是对犯规的一种控制。菲律宾队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信号，是外线也投开了，中国队现在还是要进攻上解决问题。三人篮球比赛没有太多的绝对机会，就有了这种空间就得投啊，用数量来换质量。而且三人篮球呢这种外线的投射它命中率也高不到哪儿去，可能我们说这五人篮球里面你投手怎么着得40%的三分球命中率吧，但是在三人篮球里面这种外线的远射价值2分的球能投这33%，这其实就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手感了。王丽丽，嗯，好球啊，这个节奏一看就是对的。目前中国队拿到的3分全都由王丽丽获得。王丽丽拿到球权，来到2分线外，张志廷，张志廷啊非常舒服的拿到了这一次的传球。之前张志廷被对方绕前防，很难在篮下得到这种空位的机会。菲律宾队的3号前锋贝尔纳迪诺，这段时间中国队上分还是很快的，现在已经是来到5分了。对方呢这段时间啊通过大量的投篮来去完成进攻，质量不高，而且我感觉体能上他们消耗也比较大。我们刚才好像说到中国队这个两位老将体能消耗是一个考验，其实对手啊同样如此，对方需要跑得更快才能够把空间扯出来，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这种基础消耗也小不到哪儿去啊，体能下降手感一定会下滑。现在菲律宾队还有一个问题是犯规已经积累到这边给到的5次啊，刚才这个计数记错了，双方都是5次犯规。球啊，节奏已经掌握在中国队这边了，我们现在打平了，6-6，当然双方现在犯规数也是5-5，比赛进入到后半段。张志廷，李文霞再给张志廷，再给出来，漂亮，好节奏啊。那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就是要控制比赛的节奏了，分差很接近，但是对手有明显的这种攻防上质量的下降。王丽丽往篮下，想要调一个身后，这个对方呢离得也比较近啊，球传的高

一些。防的没问题啊，这个球我觉得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时候不能吃谎，王丽丽点的漂亮，能不能拿住再起？好球啊！关键，李玉燕。哦，对手这边状态也不错呀，投进了一个难度挺大的两分球，打平了。王丽丽，好球！该快就快啊！这球对中国队来说有点可惜，转身防守都是稍微慢了一点，不然的话应该有抢断的机会。球进，哦，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这个比赛的中后段这段时间啊，把我们想要的这种进攻的空间的节奏打出来了，就不是一味的这种持球的强攻或者是背身的强打，而还是通过这种传接球，通过转换阶段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当然还是很接近，刚才这个犯规是菲律宾队的第六次犯规。中国队刚才这个球打进的同时，我们还要加罚一球。如果菲律宾队接下来还有犯规，如果是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的话，中国队将直接站上罚球线。王丽丽，你看对方也注意了这个防守的动作啊，他们不想轻易的犯规了。王丽丽这时候我觉得打得也比较聪明，其实三人篮球这时候打到这种犯规数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就前面努力防，对方如果真到篮下防不着了，没必要犯规。菲律宾队还是想尝试通过两分球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建立出来，然后呢立足于防守来打，但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投篮犯命中率下降的还是非常明显。刚才这边我们看菲律宾队已经是来到了第七次犯规，中国队直接两次罚球。嗯，很稳，没问题，领先三分，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领先了啊。现在比赛的局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领先三分的同时对方呢是七次犯规，我们现在就是努力防对方的这个第一下的好机会，如果对方咬着牙突到篮下，那其实呢这一分给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打好自己的进攻。现在考验我们的其实就是专注力，考验的我们就是注意力集中的同时。好球，你这个非常专注啊，切球切得很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进攻上打出质量来。外线，张志廷，好球！菲律宾如果就靠着投篮想要追的话，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对于张志廷来说，现在这样的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讲考验也不小。三人篮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熬人的一个项目，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菲律宾队没有太好的办法到篮下，晃开，好球！哦，虽然比赛还有一分半结束，但我觉得刚才这个两分球对，刚才底下这个计分牌又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两分怎么能加到菲律宾队这边呢？
17比

11是对的，领先六分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我觉得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非常大了。虽然开局不太顺利啊，但是我们还是凭借着经验在比赛的中段掌控了节奏。那接下来就还是跟之前我们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抓住这些能抓住的机会，不用勉强。第六次犯规出现在比赛剩下1分02秒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队这场比赛犯规控制还是做得很好的。违例了。中国队去年我们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旅程呢，当时女队也是小组赛拿到的是第三名，进入到了后面的八强资格赛。这一场比赛赢下了菲律宾之后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小组出线。去年2025年的这个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的系列赛里面，中国队前后派出了8名队员，试过5种不同的阵容，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还是处在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在调试，在这个新周期全新的人员搭配和打法。从这场比赛来看，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真的还是王丽丽啊，刚才又是命中了一个2分球，再投一个没能够爆分结束比赛，但是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我们中后段的这种思路清晰和经验丰富，以20-128分的优势战胜了对手。可以来回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这场比赛本身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说的比较清晰了，就前面的话呢，对方立足于小快灵，一上来确实打出了节奏啊，中国队本来想用一些这种就无球的战术啊，通过投射打开局面，但是最开始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而且今天双方我觉得能看到这种在三人篮球赛场上的经验，就是不吝惜用犯规来控制比赛的节奏。但是打到了比赛中段的时候，王丽丽这边还是发挥了一个老将的作用，本身她就是一个个人攻击能力极强的队员，也有过当时在大学比赛里面拿到过50分，当时人称北大女乔丹。那再然后呢，中国队控制了比赛的节奏，后面其实就是靠着我们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内线的身高，对方又开始需要通过2分球来追分，但又追不回来，也就建立了这个比赛的胜势了。三人篮球比赛对抗激烈，而且赛程密集，对于姑娘们来说接下来依然是很多的挑战，不仅仅是这一次比赛，也包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希望中国队能够继续加油吧。另外呢，在早些比赛的时候啊，中国男队我们小组赛是1胜3负，确实打得还是很努力很拼，但也要看到现在这个在三人篮球男队和女队的技战术打法上都出现了全新的变化，这个项目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了。积极方面就是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看啊，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三人篮球比赛。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

0: 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么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站住。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0: 嗯。
2: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黑手脚往上带，走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一百，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

0: 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这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

0: 动作非常漂亮，
1: 成功。
0: 郑云龙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单项成绩相加，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

0: 子弹队核研抓取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1: 我啊！
0: 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想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琪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琪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琪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琪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装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2: 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0: 工作交代清楚。
1: 去，哎，
2: 漂亮，
1: 可以可以。
2: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谨言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2: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2: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2: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谨言，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谨言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六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2: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举得很轻松啊。
2: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2: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2: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举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哎，出声！
1: 行。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2: 嗯，
1: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举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2: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才会最终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

0: 拿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12: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1: 嗯，
12: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11: 嗯，
12: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1: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1: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3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0: 没问题。
1: 成功，杆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0: 他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2: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2: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2: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2: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颈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2: 顶住，
1: 成功。
2: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3: 你出击啊！好，
0: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2: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2: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张景炎162。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

0: 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送高度不够高。你看他放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嗯，平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
1: 嗯，
0: 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嗯，四川队的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停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不着急，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走。放开，收大开，
1: 不急，
2: 我想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4: 松韵韵力了，咱蹦的啊，他咱子咱垫子那个动
0: 作。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

0: 觉到它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2: 也放好。送高点啊！
0: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0: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1: 嗯，
0: 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众会的吴旭龙。
2: 往近点。
1: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2: 走，杨伟正。
0: 哎。
3: 失败，杠铃重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0: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0: 这个方铃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1: 嗯。
0: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1: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姬和周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0: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4: 嗯，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众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2: 最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3: 失败。
1: 嗯，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0: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铃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钟远龙。钟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把。

0: 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怎么算抽筋？
5: 哪里抽筋啊？
4: 小腿。
5: 啊，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6: 咋反站直？
7: 行，先拿走。
0: 嗯，好的，三盏白灯，
1: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个人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啊！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8: 怎么会打的？
4: 没事。
2: 应该现在。
8: 怎么会打的？今天我打
2: 了一把。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2: 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2: 对
0: 腿有点抽筋，
2: 对腿有点抽筋。
8: 上一把他不是因为抽筋，是因为松散。
1: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1: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都会有。
2: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麒麟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专业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魔跃精英若是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2: 哎哎，组长，
3: 来啊！
1: 绝对的这种上瘾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施志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

0: 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T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分析，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

处理球的点就是庞正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正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正林是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正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2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
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啊，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3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

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五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焦步桥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步桥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
左侧大腿吗？徐鑫。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接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

0: 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杭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杭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1: 漂亮，压哨的拉杆。
0: 廖三宁拿9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普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哲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啊。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啊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哲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 邹阳。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

0: 我们投进了。巴尔纳，
1: 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

0: 刘金，
1: 嗯，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嗯，抱歉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

0: 是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2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2场热身赛。 这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

刘森林。幺三零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步桥，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
随手一抛啊，球进，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文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得挺快，但是打得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文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

略为奇。鲁兰，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哦，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唐哲林。唐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

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

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

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 D 小组的第一轮。在直升机飞过洛杉矶体育场上空之后，这场比赛就会正式开始。

每个队呢阵容上有一些头重脚轻，也就是他们的进攻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们的防守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包括热身赛，都是出现过问题。3-2击败了塞内加尔，1-2输给了德国队。而他们的对手巴拉圭队在比赛当中则是进攻乏力，防守很出色。现场的观众同时去喊出倒计时，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24号弗里兹，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雷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前腰是8号麦肯尼，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锋线上是20号巴洛贡。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阿尔法�罗是今年63岁，在60岁的时候带队厄瓜多尔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没有出现，他此前承诺自己的家人会在60岁的时候退休，但是现在他食言了。机会，这是巴拉圭队开场之后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进攻还没有完结，再把球打到禁区里之后呢被挡了出去。来介绍一下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攻守平衡的4-4-2，门将是12号奥兰多希尔，左边后卫是6号阿隆索，右边是4号卡塞雷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阿尔德雷特和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阿尔米隆、16号博瓦迪利亚、14号库瓦斯以及8号迭戈戈麦斯。锋线上是19号恩西索和9号萨纳布里亚。最近9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美国队仅是2014年输给了最终的冠军德国队，战绩是3胜5平。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取得开门红。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2号德斯特头球摆渡。进到禁区里之后还是分到边路，2号德斯特边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德斯特也是成长于欧洲的青训体系，巴拉圭队则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还要追溯到2010年。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当中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积分是和哥伦比亚、乌拉圭还有巴西队持平，防守数据呢是在这个赛区的第二，但是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就是阿尔法罗执教的球队进攻端效率实在是有一些低。世界杯预选赛是场均打进0.78球，是所有晋级决赛圈球队里面呢是并列最低的，而且他们的大赛历来是非常的慢热。此前8次参加世界杯的

第一场比赛只赢下一场，是一胜四平三负。此前两次对阵世界杯的东道主分别是1986年和

赛最终的胜利也是仅仅净胜一球。两队在世界杯上唯一一次交手呢，是在遥远的1930年，快要100年前了。当时美国队是3-0大胜，那届比赛呢也是美国队队史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战绩。美国队最近的球队状态和更衣室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他们的反击速度。美国队呢在边路的防守，对于巴拉圭队的进攻球员的向边路的驱赶还是做得非常的出色。左路呢是普利西奇和安东尼罗宾逊，右路是德斯特和弗里曼，两人在边路的这种压迫式的防守。这是刚刚完成解围的3号理查兹。美国队的克里斯·理查兹在世界杯之前出现了伤情，所以呢当时人们对于他的世界杯前景还是有些疑问的，但是他的复出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该这次美国队快速反击，前场只有4个人，宝汤过人，他这次给到禁区内，这球进了。开场只有7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4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4摆乌龙的情况。这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麦肯尼，这是先是普利西奇，然后给到麦肯尼，有点忙中出错的意思。巴拉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这样比分的平衡被打破，比分来到1-0，美国队领先巴拉圭队一球。之前呢，我们提到美国队的伤病困扰，克里斯·理查兹，包括泰勒·亚当斯，还有安东尼·罗宾逊。当然，这三位队员呢，在第一场小组赛开始大概2到3天的时间，开始参与全队合练，而且是可以参与对抗训练。这一点对于莫里西奥·波切蒂诺的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利好的消息。并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公开训练当中，美国队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在训练结束之后呢，美国队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耐心的为球迷完成了签名，甚至一边签完之后呢还要签另外一侧，签名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这是在防守当中4号卡塞雷斯一个犯规动作，出示了一张，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放倒的是10号普利西奇。美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此前美国队的进球呢是运动战当中造成对手4摆乌龙，看这次

横传过来，卡萨雷斯，这是亚当斯再给到右路，完成传中头球，低一点的还是被顶出去。两个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还有六号阿隆索，包括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在后卫线上呢，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移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德斯特边路的渗透，边路再次起球，

牛队进攻再塞到禁区内完成传中，在美国队进完球之后，也就是巴拉圭队自摆乌龙过后，美国队的进攻比之前打得更加的顺畅，似乎队员们也都克服了他们自己的紧张情绪。美国队的这批队员呢，其实他们是从 U15 U17 包括 U18 U19 到 U20 U21，有一大批队员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从国少队国青队就是一直以来的国家队队员。机会传出来，德斯特看他怎么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德罗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德斯特是在荷兰的埃因霍温队踢球，牛队获得角球的机会，德罗贡在禁区内被重点盯防，卡塞雷斯对他贴身进行防守，头球第一点被顶出，注意控制第二落点，再传头球，三号理查兹和阿尔德雷特两队的三号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头部撞在一起，为了防止脑震荡的伤病出现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裁判呢都会叫停比赛，对队员进行一个保护。双方的队医都已经进场，同时呢，趁着这个比赛的间歇，双方主教练把队员都叫到自己的身旁。波切蒂诺呢是把后防线上的队长十三号里姆还有五号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叫到身边来，趁着喝水的时候再叮嘱两句。里姆是美国队的后防中坚力量，也是一个老将，出生于1987年，

已经38岁，马上39岁，在今年的10月份将会年满39岁。美国队的理查兹和巴拉圭队的阿尔德雷特现在应该看上去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回到比赛里。现在国际足联最新的规则呢，也是在场上出现伤病之后必须要在场下治疗的时间待够至少1分钟，这样避免出现拖延时间的情况，也是对受伤队员的一种保护。

现在巴拉圭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尤其是在中前场，他们的进攻呢想要去走右路，但是迪戈戈麦斯被限制得很死。如果想要去走左路的话呢，阿尔米隆和恩西索的这两侧也是会比较困难。之前呢，克里斯·理查兹他就明确地表示过，要不惜一切代价赶上本土世界杯，非常担心重演2022年缺席世界杯的一个遗憾。他是在英超的水晶宫队踢球，所以刚才他的头部出现伤情的时候呢，美国队的球迷肯定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好球，这球脚后跟传得漂亮，普利西奇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斯塔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呢，整体来看美国队的进攻节奏是比巴拉圭队要快上很多的。在赛前呢，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也说，美国队的前场逼抢包括身体的高强度对抗肯定会让巴拉圭队客场作战感觉到不适应，所以到了比赛当中一定会匹配同等强度的对抗。而且这次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呢在2010年就打进了8强，全队上下包括巴拉圭国内的这些球迷执念都很深。他这次美国队的进攻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去复刻在2010年的那种神奇。普利西奇，弗里曼，中路的渗透。这么看呢，巴拉圭队的防守可以说是强度非常的高，一直在给对抗。这一点呢，对于美国队来说，想要去利用速度冲过去有可能，但前提是你得获得空间。中后卫阿隆索也是第一时间把进攻队员和门将隔开。

这场比赛呢，巴拉圭队可能很多的注意力都是在防守上，他们的进攻核心也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19号恩西索，效力于法甲的斯特拉斯堡队，进攻端呢几乎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是在热身赛当中对阵尼加拉瓜的比赛里出现了腿筋的受伤情况。刚才提到呢，巴拉圭队全国上下，包括全队上下，对世界杯的战绩执念非常的深刻。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十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大门，球进了。巴拉贡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拉贡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呢因此获利。不过能够看得出来的是，美国队的这种逼抢进攻会制造更多的机会。我们看看巴拉贡的这次动作，尽管没有进球，但是还是要说他在进攻端的这种贡献，不管是扯动还是对于巴拉圭防线的冲击，其实呢都是非常的有效的。在老帅阿尔法罗带队之前，前几任的国家队主教练，巴拉圭队都是战绩比较惨淡的，世预赛是连续的垫底，而且算是陷入到了低谷当中。而且如果不是这次世界杯扩军，可能巴拉圭队也很难能够闯进世界杯的正赛。这就是阿根廷的老帅阿尔法罗上任之后带队呢是9场不败，击败过巴西队、阿根廷队。这就是拉美球队的一个风格，从小他们生长的环境，从少年队、青年队，包括国内联赛的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如此，动作很小很隐蔽，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很拱火。他们接受你对他们这样的动作蹬踏，或者说是扬肘，或者是其他的动作，但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比赛当中对你上这样的强度。还是普利西奇，帕塞雷斯的下脚还是比较果决。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鲁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过 U 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巴鲁贡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球路的判断有一定的干扰。这样这场比赛的比分已经被扩大为了2-0。
我们说此前七分钟的时候呢，巴拉圭队的乌龙球让美国队的进攻完全放开手脚，到了比赛进行到30分钟之后，他们的进攻终于是开花结果。美国队的传中球再次被破坏，得益于美国职业足联大联盟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顶级球星的加盟，像梅西这样的球员，另外呢他们也会有更多的青年队的球员去到欧洲，不管是去荷兰还是去德国还是去

英超都能够送出去。如果是去到英超的各级梯队呢，首先是没有语言障碍，其次呢，像是德斯特这种合意的球员，包括蒂尔曼这样出生在德国纽伦堡的球员，即便是去到欧洲训练，到了当地也会非常快的去适应。阿尔法罗的球队现在要出一些奇招，因为面对东道主，自己呢实力上又和对手有差距，进攻乏力，似乎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在朝着巴拉圭队的这侧天平去倾斜。而波切蒂诺的球队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26名美国国脚是来自美国的12个州和3个是有海外出生地背景的球员，也有6人呢是在美国海外出生。很多球员的童年是在多个国家，在美国的多个州去辗转生活的。而且现在美国青年队员的培养体系都是去到美国职业联赛的青训学院，这是成为了主流。很多出色的球员呢，不再去踢 NCAA 的校队，而是直接跳过大学，直接去进行职业化。训练的强度呢，跟过去相比是大幅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队这些青年的队员能够去到海外联赛，这么顺畅的去无缝衔接，甚至可以用零工差来形容。很多队员呢，都是到了海外之后即插即用型的。这也是未来的一个美国队的留洋的趋势，而且是顶尖的小球员越来越低龄化的去欧洲踢球。

巴拉贡这是怎么了？这是出现一些伤情，倒在场内。22号德斯特在边路单点爆破下底之后完成传中，这球是传到了门将的怀里。

理查兹。现在我们看美国队主要是走左路的话呢，理查兹成为了一个三中卫中间这个位置，老队长里姆是在左侧，这球是直接去找边路的五号安东尼罗宾逊。安东尼罗宾逊呢也是在富勒姆队踢球，普利西奇今天在边路的这个进攻呢确实是受到了对手的重点照顾，四号卡萨雷斯想尽一切办法去给他上一上强度。除了刚才介绍过的美国队的成长体系跟过去发生了变化，大联盟的青训学院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另外就是美国的球迷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相比于大概22年前的1994年世界杯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欧洲主流联赛尤其是英超的在美国的成功落地也是培养了非常大量的球迷。

好球，这次铲断非常关键，弗里曼的铲球，美国队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快速打反击？阿尔德斯特，这球塞得不错，到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冲了40分钟。16号弗里曼，吕姆还是给到安东尼罗宾逊，再给回到理查兹。现在美国队走右路，我们看到弗里曼会上去，安东尼罗宾逊呢会回来，变成一个最后面三中卫的一个战法。当然美国队这场比赛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没有变，只不过在进攻端呢，无论你是走左侧还是走右侧，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站位都是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

波切蒂诺在球队2-0领先之后啊，现在看上去是很稳健。美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也踢到第45分钟了，把控球优势可以说是转化为了很多次实质的得分机会。而且这场比赛，这球里姆的位置有点危险。这点呢，也是在本场比赛开场之后，当时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感觉这个草啊有点滑，浇水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在球员快速的蹬地启动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上对抗容易摔倒。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还是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巴拉圭队呢不追求长时间的控球，主导比赛节奏，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球队的战术思想呢，就是收缩防线，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然后去等待反击的空当。但这场比赛美国队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出色了，基本上三传两倒就能到了巴拉圭队的腹地。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像我们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介绍的那样，普利西奇、德斯特、安东尼、罗宾逊还有弗里曼边路的这四个队员同时具备单点爆破的能力，他们也是攻坚的核心，或者说一旦丢失球权，他们在边路第一时间要给对手施压。巴拉圭队难得的获得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十号阿尔米隆准备去主罚，大脚给到禁区内，这球太靠近门将了。弗里兹的高空球摘的还是非常稳。在这场世界杯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到底谁是一号门将，是选上一届的特纳，还是这一届一直打主力的弗里兹，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但是呢，随着特纳状态的起伏，最后也是让波切蒂诺下定决心去启用弗里兹。

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呢，球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一是确定了一个主要的小组赛进攻思路，二是确定门将。看这次每个队的机会进到禁区里，球还是丢了，好球，积极的上抢，继续去给对手施加压力。这球是美国队的球权。弗里曼把球给出来，还是十六号弗里曼。迪尔曼给到弗里曼，还是弗里曼在边路，这球想要打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但是六号阿隆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再次边路断球，美国队这种压迫式的逼抢啊，极限压缩巴拉圭队的出球空间，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端几乎是没什么机会。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拉贡再过掉对手一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巴拉贡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拉贡独中两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拉贡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啊，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拉贡晃开两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十五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45分钟过后3球领先着巴拉圭队，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真鹏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高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队是3-0领先着巴拉圭队。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巴拉圭队是自摆乌龙。而美国队呢，此后是20号巴洛贡他的两粒进球，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下半场比赛，身穿红白剑条衫的美国队，这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深色比赛服的巴拉圭队则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场比赛呢，我们也提到过，美国队现在的这套阵容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队内极强的凝聚力。最大的软实力不是天赋，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队友的情谊。像是普利西奇，包括麦肯尼、亚当斯，还有蒂莫西维阿，也就是小维阿，这些核心球员从 U14 就开始一起踢球，到了 U17、 U20、 U21 的时候，青训时期就并肩作战，十几年的共同经历呢，可以说是彼此非常的熟悉，非常有默契，并且一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高峰和低谷。这种长期的彼此的信任、默契，包括互相兜底的这种团队氛围，这是

0: 球队在世界杯上去化解紧张的情绪，能够顶住压力，甚至是出现逆风翻盘的时候呢，是最大的底气。当然这场比赛美国队还不需要去考虑逆风翻盘的事情。这场比赛是踢得顺风顺水，而且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展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这种出色的天赋。巴拉圭队的边路，看看进攻能不能打出来。四号卡萨雷斯把球传到禁区内，但这球阿尔米隆的打门打在自己队友的身上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丹尼·马克利，来自普拉索伊的荷兰裁判，带领荷兰裁判组进行执法。在2015年美国队和德国队的友谊赛当中呢，是执裁过美国队的比赛，当时美国队2-1击败过德国队。下半场比赛看看巴拉圭队能不能冲一冲，这球看上去还是非常有威胁，来自八号迭戈戈麦斯。迭戈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效力于英超的布莱顿队。这球是被老队长里姆给挡了一下。里姆对于这样的英超的前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防守心得。巴拉圭队难得的角球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战术角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远射，看这次运气还是欠缺了一点，连续两次外围的射门呢都是打在自家队员的脚后跟上。好球，十号阿尔米隆的这个进攻确实是边路还是有很强的突击能力。这球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给美国队的队长13号里姆，巴拉圭队获得了一个比角球更近的定位球机会。哇，这个球应该是没碰到啊。阿尔米隆的这个演技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也是南美球员的一个特点。拉美球员在之前我们转播的南美解放者杯包括美洲杯的比赛其实是小动作比较多的。看看巴拉圭队怎么去做这次防守，给出来任意球，头球攻门，两个队友抢到一块儿去了。刚才是安东尼·罗宾逊完成了头球的解围。荷兰籍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利这会儿呢要对于之前的错误进行一个认定，因为 VAR 已经介入了，是以阿尔米隆和里姆过来到自己的身旁，同时他要解释一下。这时候对于刚才的犯规认定，丹尼·马克利要去检查一下 VAR。因为刚才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是能够看到球确实是，这球确实没有犯规，这是一个假摔动作。因为 VR 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主裁判是要做出改判了，同时示意巴拉圭队施加压力的队员不要过来， 这是取消了对里姆的那张黄牌，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了一张黄牌，对他的假摔动作做出了处罚。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1: On-field review clearly visible no contact simulation by attacker Paraguay yellow card free kick。
0: 裁判提到这是在比赛当中呢刚才没有身体接触，所以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判罚，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黄牌。这相比于上半场的45分钟，不再像是比赛刚开场的那段时间那样猛冲猛打。五号安东尼罗宾逊，亚当斯再回传给里姆，右边路的机会还是德斯特，这一点看看能不能单点爆破。巴拉圭队的六号阿隆索，没有的角球机会来自五号安东尼罗宾逊，看看他的这次角球的处罚。开出来到前点，里姆没有能够抢到，但是美国队的二点球，理查兹在快速的退守，这是对亚当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犯规也是比较粗暴的，算是一次战术犯规，放倒的是11号毛里西奥。莫里西奥的报名位置呢是一个边锋，平时呢是在巴西联赛的帕尔梅拉斯队。德斯特其实也是非常有经验，就是因为他知道拉美球员的这种比赛风格，快发任意球，包括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比较微小细微的动作细节处理，他第一时间呢去延组对手的快发任意球。美国队边路的机会，迪尔曼还是塞到禁区内，巴拉贡想要转身但是没什么机会，迪尔曼再上去，这次就是和巴拉圭队的防守队员呢完成了一次对角。再来仔细看一看巴拉贡，球快要被抢断的情况下，嚯，这球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也是非常的有比赛经验，就这个球你要说他犯规也是有点牵强，但是呢，他既能够拦住你的这次射门，又能够让你非常难受。有些时候拉美球员呢会在场上像条件反射一样的做出这种或者说类似这种动作。雷姆，安东尼罗宾逊把球给到中路，亚当斯继续的向另外一侧分球，这是麦肯尼，麦克尼给到右路德斯特的这一侧，再传，这球呢正好传到了亚当斯、巴洛贡还有安东尼罗宾逊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巴拉圭队准备换人，9号萨纳布雷亚下，换上18号阿尔塞，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根据国际足联的最新规则呢，现在是换人一定要在10秒钟之内完成，保证场上的竞打时间，否则呢就会

相应的罚时，罚这个拖延时间的队队员在场下要待满一分钟。这下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把球给到禁区内，这次伸头打得不错，再传中间没人，安东尼罗宾逊如果说这场比赛巴拉圭队到下半场还想给美国队制造一些麻烦，想要去进球的话呢，还是需要让他们的19号恩西索，也是非常年轻，只有19岁，包括8号迭戈戈麦斯需要有一些进攻端的贡献。恩西索的这个腿筋伤势，今天看来想要去突破美国队的防线没有那么容易。巴拉贡再次进到禁区内，看他的选择，传一个倒三角去找贝尔哈特，这一点但贝尔哈特上来稍微晚了。巴拉圭队进攻的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同时在中前场呢少一个能够拿球的人去组织进攻。这场比赛想要去走恩西索这一侧看上去实在太难。赛前的多方消息也是让巴拉圭队的这个边路核心，好球，恩西索进到禁区内之后看他怎么去选择，直接起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再打外围的远射，直接放了高射炮。

恩西索他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能够去在边路呢去策动一些攻势。八号迪戈戈麦斯刚才的打门呢是直接打偏了，这是咱们的界外球，六号阿隆索准备去给到禁区内，大力手抛球，头球第一点还是被顶出，外围直接打，这脚打门还是非常有威胁，打了一脚凌空。就虽然说巴拉圭队进攻端几乎不占优势，但是呢，他们的这种进攻能力，尤其是防守反击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哪个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小维阿，还有九号佩皮准备上场。巴洛贡呢也需要去下场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巴洛贡换下，也是让他可以去单独享受一下全场球迷为他带来的欢呼声。换下二号德斯特，也换下二十号巴洛贡，换上的是九号佩皮和二十一号蒂莫西维阿。

球鸭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是代表美国队出战。美国队在准备这届世界杯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在公开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也懂得怎么去取悦现场的观众，有人去展示花式颠球，还有一群球员呢组队比拼远射，谁能打中横梁。最后呢，是他们这场比赛的先发左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直接是打中了横梁，当时是公开训练的时候全场首个。然后当时呢，主教练波切蒂诺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参与其中。看这次机会，巴拉圭队打门，球进了，这是十一号替补登场的毛里西奥，帮助球队是扳回一球。毛里西奥的上场果然是起到作用，美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大片的空当，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美国队存在丢球的隐患。这个丢球的隐患就是后防线上此前理查兹缺阵的情况，后防线上有的时候不算是稳固。再看这一侧出现漏人，理查兹没有回到他该在的位置上。理查兹和弗里曼的这一侧刚才是丢球了，比分来到3-1，巴拉圭队又燃起了希望。美国队前场断球，看这次举步2-1的机会，比尔曼再内切一脚，这脚打门还是没有回到上半场的状态。我说美国队领先之后放松，现在呢这个放松的情况没有丝毫的缓解。球边路，比尔曼完成断球之后领一下继续向前，这球想要去打一个身后。比尔曼呢是前腰后腰都能打，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小时候呢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5，之后呢又代表他母亲的这个国家打了德国的 U15 到 U21 的这个年龄段的各个级别年龄段的比赛，到了2022年又是转换回了美国队。接回到理查兹，

Thank you.

打上去刘明逊，好球到右边路，直接打门户。这球是小维亚上场之后他的这种对于进球的渴望。上一届世界杯呢，小维亚是美国队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发的中锋球员，

上半场比赛美国队打得像世界强队一样，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这段时间美国队还是比较低迷，整体来看他们的这个进攻和过去的上半场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古斯塔夫·戈麦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在防守当中的手臂的拉拽动作，同时呢也是直接把蒂尔曼给刮到了他的头部。巴拉格队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把十号阿尔米隆换下，换上七号索萨，同时呢二号维拉斯克斯他要换下的是四号卡塞雷斯。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对位换人，美国队的前场定位球机会，阿尔法罗还在趁着最后给自己的弟子进行了布置。这次阿尔法罗打算一次换完，看样子是打算一次换完。十七号加马拉，十七号加马拉也被替换上场。美国队定位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被顶出，里姆佩迪先把球控一控，想找禁区前沿的队友，但是巴拉圭队的防守实在是铜墙铁壁一般。蒂尔曼这球蒂尔曼直接是脚后跟把球踢出了底线。美国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七号雷纳，小雷纳准备上场。这是美国队本场比赛做出的第四处换人调整，而刚才加马拉的上场呢，也是用完了巴拉圭队全部的五个换人名额。小雷纳要换下的是十七号蒂尔曼，蒂尔曼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尽管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内锋，但是呢，他在德甲联赛前腰后腰也都能打。小雷纳上场之后，看看在进攻端能不能给美国队再带来一些活力。他的父亲也曾经是美国国家队的队员。恩齐索现在每一次触球，如果是出现受伤的情况的话，巴拉圭的

球迷们肯定会为他担心。看这次定位球的机会，给到禁区内头球，第一点呢还是理查兹顶到，这也是理查兹复出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他来到场上之后，对于高空球的争抢、进攻端的作用，包括头球摆渡的作用，这球确实越位了。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阿尔法罗也就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也是提到过，不能拿热身赛的结果去判断正赛，世界杯的强度完全不同，不能轻敌。但是呢，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上这45分钟强度，这明显是让巴拉圭队确实不太适应。阿尔法罗在赛前提到，希望能够去重塑巴拉圭队的竞争力。这是阿尔塞又吃到一张黄牌，今天他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换下了萨纳布里亚。这是一个锋线上的对位换人，这个蹬踏动作直接是踩在了小雷纳的脚面上。小雷纳的父亲老雷纳呢，也是曾经美国国家队的队长克劳迪奥雷纳。有队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

佩皮上来之后，他和蒂莫西维亚包括小雷纳上来之后，这三个攻击线上比较活跃的队员连线还是不够多，不像上半场比赛美国队在左右两侧的这个突破，普利西奇和德斯特可以说是完全摧毁了巴拉圭队的左右两翼。下半场比赛呢，巴拉圭队是把阿尔米隆已经早早换下，这也是一个亲历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队员，他是熟悉美国队打法，或者说是美洲的这些队伍打法套路都非常熟悉的队员。美国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美国队还有二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的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这是看上去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7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带了一脚，库瓦斯呢是又踢了小雷纳一脚。这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拉美球员的一个比赛风格和特点，从小就是这种比赛的风格，从小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这是刚才巴拉圭队的那个进球，不越位，安东尼·罗宾逊准备去主罚这个定位球，开出来到门前，第一点被顶出，加马拉呢

想要第一时间把球解围，但是并没有成功。好球，机会，尼罗维逊再传，这是古斯塔沃·戈麦斯直接放铲挡了一下传球，但是美国队有手球的投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我们看一看要不要等一下 VAR 的介入。再次完成传中，还是安东尼·罗宾逊。

哇，这球亚当斯这是被阿隆索连拉带拽，球衣都要拽坏了。再看一下这个球，哎呦，加马拉和库瓦斯两人有手球的嫌疑，这是十七号加马拉。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而是给了刚才犯规的阿隆索一张黄牌。球队的替补席普利西奇已经早早的被换下，整个下半场都在休息。但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如果说普利西奇被撤下的话呢，美国队左路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弱了很多，这可能也是摆在波切蒂诺面前的一个问题。又有一个犯规，美国队十四号贝尔哈特被踢倒。我们来看，这是很明显的身后的踢人动作，十七号加马拉，他这个动作真的是在禁区内出现一个疑似手球，在禁区外呢又送给了对手一个定位球。小雷纳，小雷纳的回撤接球，但是林姆呢并没有给他传。亚当斯，还是队长林姆，里卡斯。想要打身后，但是并没有成功。这如果是上半场的美国队，这次身后也就打过去了。小贝阿分到右路，贝尔哈特那边在要球，美国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也是希望能够把时间消耗光，稳稳的拿到三分，这才是最关键的。看这次边路的机会，再给到门前，阿尔德雷特的头球解围。巴拉圭队的三号阿尔德雷特，就是在英超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的后防线的硬度可以说也是能够帮助巴拉圭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但是如何走得更远，这就还需要像迭戈戈麦斯和阿尔米隆，包括恩西索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端有更多的创造。安东尼罗宾逊的传中球被挡住，亚当斯在分球，小维亚的打门。

对，封岛。美国队还是以传导为主，要把时间消耗光，等待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好球！这球就是不着急进攻了。

蒂莫西维阿继续向前，贝尔哈特球没有给到他脚下，还是给到右路小维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上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三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帕拉圭队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呢，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7: 哎，
8: 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4: 上
15: 了。
14: 要吧？
16: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20: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的，那个
2: 摔跤使用的，
20: 这不老拧这个，这不是你看垫起来的时候，这个
2: 练整个抓握的
20: 力，对，
2: 这里面是装的是
20: 石头子，
2: 这大概有多重？
20: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2: 5-6斤，其实也不轻哟，
20: 1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2: 手还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20: 端平了，
2: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20: 你必须得端平啊，
2: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20: 你给它卷上来。
2: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20: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2: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20: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
2: 来回
20: 卷5-6次。
2: 我试一下，
20: 你给你。
2: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20: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行。
2: 做5-6次就可以了。
20: 卷5-6次。
2: 手端平卷。
20: 手端平卷怎么
2: 刚开始会简单。
20: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2: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20: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不来，
2: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20: 对，
2: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20: 主要就是抓握
2: 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20: 对。
2: 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稳定它。
2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20: 对啊，
2: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0: 就是小润滑改的。哦哦，
2: 非常稳定哈。
20: 对。
2: 哎，稳定的健腹轮，
0: 是我亲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哦，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细，
2: 非常细，这看起来，
0: 非常细，
2: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11: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0: 市场买不到，
2: 市场买不到，这个滑板，
0: 对，
20: 啊，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的一个
2: 小轮滑哈，
20: 啊，改的，
0: 这健腹轮，
2: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20: 对对对对，
2: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0: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2: 稳定，
20: 这种稳，
2: 哦，对，安全，
0: 对，
2: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嗯，
20: 啊，就挂着那个。
2: 就挂这个，
20: 对，
2: 我试一下哈，
20: 那你试一下，
2: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20: 嗯，
2: 我试一下啊，好，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20: 对呀，
2: 就直接躺下去就可以了，

0: 我试一下。嗯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1: 他是我们这是最棒的啊，
0: 最棒的，
1: 棒，
0: 所以做得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看肩关节的力量哈。啊，张叔没问题，
2: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的，这个比春上衣要难整，你看
0: 这也是天天练的
2: 啊，
0: 天天练，所以
2: 整个
0: 七十多岁了，哇，真不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3: 到时候您得来一个，您做这个。
1: 做了。
3: 刚才做这特
0: 票，得录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接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动起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战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战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战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

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李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胡锡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二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胡锡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克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的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布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板，结结实实的打中。吴锡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吴锡克后撤步躲开。所以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吴锡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吴锡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

能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吴锡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而且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吴锡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吴锡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攻。吴锡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那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吴锡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吴锡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啊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吴锡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吴锡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吴锡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攻。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吴锡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就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锡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吴锡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吴锡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

故意的冒进，防后卫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西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防后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奇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奇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后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乌奇克的，哎，乌奇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奇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奇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奇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弗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奇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奇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弗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乌奇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奇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奇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奇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奇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
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

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 塔卡，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啊，卢西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哦，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了。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乌西克还更大，乌西克39，范霍文37。乌西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范霍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对，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鞭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此

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方厚恩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嗯，方厚恩的后闪很漂亮。胡锡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方厚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嗯，胡锡克刚才的闪勾，方厚文再一次后闪。这胡锡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方厚文的后手大摆，武器克后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方厚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武器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哇、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其实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锡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吴锡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锡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锡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锡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锡克顶在拳台边。吴锡克除了打泰森·傅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方厚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方厚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对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

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我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涛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乌西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那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霍文前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吴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吴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接下来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吴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霍文在后退，范霍文也想把吴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
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希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

0: 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陆奇克再一次做后手勾打中。陆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陆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吴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火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吴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吴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吴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吴奇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吴奇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方厚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吴奇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吴奇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厚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厚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吴奇克掌握了，这是吴奇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勾突然间的拳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厚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吴奇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吴奇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厚文再来听一下结果。第十一回合2分59秒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的吴奇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

0: 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的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中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 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基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一二，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了。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那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拳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啊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得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中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中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 尼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选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保根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5: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4: 第二回合2:36。
5: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4: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

0: 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欣赏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啊，今天呢是进入到了第一周比赛的尾声。今天呢，在下午时段和晚间时段，一共是有2场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跟古巴队的较量，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中国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为了让您有更好的欣赏比赛的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来和您一起分享比赛。翟德军你好。
5: 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3场比赛，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取得这个赛季的开门红，所以都希望在对方身上拿下首胜。所以你觉得今天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准备来应对古巴？
5: 我觉得在面对古巴这场比赛吧，大家在心态上还是不要受到前面失利的影响，还是要继续放低心态去冲击对手。古巴队也是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缓解一下他们输球的局势。
4: 没错，
5: 所以今天注定是一场特别激烈、大家都非常想赢的一场比赛。
4: 肯定是一场恶战啊！其实过去几场，无论是打日本、打斯洛文尼亚，包括咱们也一起解说了乌克兰的那场比赛，整个过程你看，虽然最后结果失利，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一打啊，还是有的一打，都是有一些机会。只不过在细节上，就像你说的，还是可以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5: 对，我们要需要延续一下自己的攻势，尤其在局末的关键阶段，或者是20分之后的一些关键分上的把握上，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4: 对。开始转移到2号位，好球。今天呢，在首发方面，我们看到啊，是上了2号江川，对角是11号吴斋。今天呢，从这个人员安排上呢，当然也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整啊，这是已经是比赛开始之后快速做了一轮调整。因为之前呢一直是让温子华跟王鹤斌是打首发。再转移到2号位，打手出界，这球处理得不错。现在调整回来了。王鹤斌上了，换下了江川。然后呢，应该是温子华， 回到

0: 前排，对，
1: 可以看到今天海宁指导的人员安排上还是继续延续了昨天针对日本队的办法，
0: 嗯，
1: 选择用开局还是用二传来替换一下接应的发球，
0: 嗯，
1: 用飘球来进攻冲击一下对方，
0: 自由人把斜线防起来，啊，三人拦网拦到了界外，就稍显可惜了，被对方炸手了。
1: 这种换人方式呢，也是得益于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规则改动，由六次换人改到了八次换人，
0: 嗯，
1: 所以要给了更多人员上的安排的战术方式。
0: 这斜线防起来了，
1: 古巴队出网，
0: 好球啊！古巴队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里，给我们的印象，这支球队呢，他的身体素质啊，天赋是非常出众的，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起伏。
1: 嗯，属于比较粗糙的一支队伍。
0: 嗯，我们要抓他的一些失误。
1: 跟古巴队打呢，还要更加耐心一些。
0: 嗯。自由人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二进攻。
1: 刘宇华大脚得分，嗯，王斌第二次发球，跑得很好，
0: 嗯。顶过去，还是去找接应啊！这个球打过来了，
1: 因为在目前这支古巴队里，他们的主要进攻手还是这个九号接应，
0: 嗯，
1: 冈萨雷斯。
0: 九号接应冈萨雷斯呢，他这个场均接近拿14分啊，所以在场上他的球量会非常大。再拿一分，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跟咱们一开始判断一样啊，一定是一场恶战，双方都要抢今年比赛的首胜。一传给到位之后呢，前排的掩护给到王斌的后三进攻，嗯，没有打到拦网手啊，中国队再拿一分。今天的古巴在主攻线上是三号的卡德纳斯和十号的内瓦尔多，接应是九号的冈萨雷斯啊，就是冈萨雷斯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打到了，打到了拦网手，给手给的比较早啊，元太抓到了机会。九号接应冈萨雷斯，二传是八号的戈麦斯，另外在副攻线上，十五号的费尔和二十号的蒂亚戈，最后人七号加西亚。直接衔接了一个后攻，出界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他的很多机会球啊，因为他技术相对粗糙一些，所以他打不上打不到。
1: 对的，而且一直选择用的飘球一直在冲击对方嘛，但只要自己不失误，其实他们的压一传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古巴队也是进球暂停，克鲁斯洛佩斯。
2: Contra las manos la recuperamos y vamos, lo hacemos así, lo seguimos haciendo así las veces que sean necesarias, pero sin cometer errores.
3: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dale.
2: Equipo.

0: 发球的是12号的张哲佳。今天呢，跟他一起搭档副攻线的是彭世坤。短平快拦回，开网反击啊，有效拦网，成功了。这球稍显可惜，没有过去啊。古巴，你就是跟他硬拼呢，还是难一点啊？他这个弹速啊，纵跳能力是比较强。
1: 就是打这种队就要比他做的更细一些，耐心一点，
0: 对，
1: 就去抓他的失误的地方。
0: 今天的古巴在篮网上，明显他就是着急啊，他给的比较，他给手比较的早，你抓他一些打手啊或者炸手。当他篮网有犹豫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进攻了。
1: 对，面对强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0: 这个唐启
1: 防守，
0: 你看有变化，两板给到元太，这球自己没打过来。他呢，现在就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二传可能还是比较依赖冈萨雷斯这一点。
1: 可以看到我们在对古巴队的篮防上还是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0: 温子华现在呢比较固定的首发就是王鹤斌搭档温子华的二传跟接应，发球不错，是给了界内啊，打手了。
1: 一般选的古巴队在球比较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这个接应。而这个接应的主要进攻点呢，还是重点在斜线上。
0: 哇，这打到王斌了。追凶确实是不好接了，
1: 而且他的球比较飘一些。
0: 变了一个节奏。
1: 温子华，
0: 这几分丢的是比较快，
1: 对，还要想办法在进攻上多想办法，然后把一攻的压力给到古巴队，让古巴队尽可能去多接一传。
0: 他这个主攻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之后打一个后二的进攻，
1: 好球。
0: 后二的直线，二传分配的不错，给了一对一，而且这个边篮网呢基本上也没有起跳，他封的是一个斜线，手腕上有些变化。
1: 对，看到他完全的把斜线罩住，然后拐了一个直线。
0: 跟古巴这样的对手呢，中国队必须要控制好自失啊，因为对手可能会失误送分，你不能再把这个分数还回去。十号内瓦尔多，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得分。很好啊，今天呢就到位球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啊。
1: 彭世坤的发球昨天在对战日本第三局也是通过彭世坤一开始发球建立的优势。
0: 果然啊，像你所说，现在彭世坤这个发球是很有特点，有威胁，而且他的节奏会不断的变化，球线找人找点。

0: 都是很有特点。
1: 对，因为他的飘球发的是比较重比较平的一些，现在像他们应对飘球一些传球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应于这种重飘球，所以他只能他去垫，他垫的话他有些球员可能垫这种球也不太适应。
0: 嗯嗯，这个球是前排的主攻适应了，三号卡德纳斯稳住了一传，自己接自己攻。
1: 这个球他就选择用球捡比较捡了一下力吧，发球控制了一下之后，他就比较好传一些，有没有像第一个球那么平那么冲。
0: 这球不好打了，嗯，打飞了。
1: 我们还是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传。
0: 海宁叫暂停了，现在的古巴队在第一局把比分追到13-14。海宁刚才上来就说呢，让对方得分有点太轻松了。另外也是像翟德军所说呢，还是要把这个一传稳住。我们今天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呢，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一旦一传波动的话，跟对方硬拼，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的。
1: 我觉得像这轮如果他在发球的话，可以自由人去多接一些吧。
0: 嗯，
1: 让主攻直接往后撤一下。可以看到自由人也是跟元太换了一下位置，想到中间去多承担一些一传的面积。
0: 发球下网的帮中国队渡轮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三点。
1: 我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也就是一场发电对抗，去看谁能做得更好。
0: 是，古巴这个球防起来了，还保证进攻，转移到二号位，古巴队触网。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呢迅速又建立了一些领先，16-13。
1: 所以他像一开始说的，一开始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古巴队他自己会失误的。
0: 嗯。发的不错，这球也没传好，所以这还是失误。
1: 对。
0: 因为呢现在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定的发球压迫，迫使二传去找他这个接应，这球没传好，接应还要保证进攻的话就很难了。
1: 而且传球质量也比较差。
0: 嗯，这边古巴队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古巴队呢，因为过去的几场比赛，从数据来看，他确实是有短板。他主攻呢，下球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就是靠这个接应来解决一些难题。所以今天中国队呢，发球冲击，先打掉他这个，打掉他这个主攻手，是绝对有针对性的。
1: 对，给他主攻施加一定的压力。
0: 嗯，
1: 然后他主攻呢，其实他一传也没有很好。
0: 嗯，他一旦主攻这个一传开始，稳不住的话。你直接影响就是球队的整体进攻稳定性。
1: 是的。王鹤斌暂停之后的发球，发不错，
0: 这就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这是没办法，其实已经达到一发带篮的效果，就是冲过来了。
1: 前面对后面这种古巴队后面的话，可能重点还要想办法在发球上还要顶好。
0: 嗯，
1: 后面他可能会，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他只能通过冲发球来弥补他是丢的分。
0: 嗯，好，一传短平快。那今天我们就是粗略统计，基本上一传到位球都转化为得分了。
1: 是的。
0: 王斌的发球， 像对于你们这种职业球员来讲，这个发球是不是在跳，就是抛起来击球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球有没有了？就是失误还是基本上能拿分，大概是心里有一个数吧。
1: 其实是没有的，
0: 没有数、嗯、啊。发过去得看效果，
1: 发过去因为你要看抛球嘛、
0: 嗯、
1: 从抛球抛好，如果你再全力的去发，
0: 嗯，
1: 当然发球最基础还是抛球、
0: 嗯、
1: 如果你抛球能抛得好的话，这球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0: 嗯，所以抛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
1: 对发球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抛球。
0: 嗯，
1: 你只有先有了抛球，才能去考虑后面的击打呀、落点这种。
0: 嗯，
1: 如果球都抛不好，你只能处理控制一下了。
0: 是，那中国队是20-15。那你像，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怎么看他这个球是？当然抛不好，跟打不好，你是怎么去看他这个细节？就是没抛好，还是因为没有包好？
1: 他没抛好的，他要不就来不及，要不就上步会顿一步
0: 啊，
1: 所以抛到了，
0: 嗯，就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嗯。如果他这个上步啊、扣球节奏都很顺畅，还打发的不好、发失误的话，那就是手腕手上的感觉。
1: 发球的失误啊，
0: 嗯，
1: 其实现在非常正确的看待这个发球失误的问题，就像昨天的一个技术统计一样，就在首场比赛中的失误率特别高，
0: 嗯、
1: 平均每局都有12次失误，两手加起来。就现在各个队伍都在加强发球的威力、
0: 嗯，
1: 当你加强发球威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就会有一些失误。
0: 嗯，这很正常。嗯、韩宁这边是要挑战，
1: 还像是一开始说的。古巴队在面对这个局势啥，他只能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
0: 嗯、
1: 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要接好一传，还有把这轮一攻渡过去，不能让对面连续发球。
0: 嗯，一旦他进入到连续发球的轮次之后，他这个上分也很快。
1: 其实对面的发球是没有那么冲的，
0: 嗯，
1: 还要更耐心一些。
0: 球没有打手，像古巴这样的队呢，就是不能让他完全打兴奋了啊，情绪上来了，情绪一旦上来呢，再想摁是不好控制的。这是换了28号的通代克，应该也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好球，于元泰打手出界。
0: 哦，上李磊了，主攻线换人了，
1: 加强一下前排篮网吗？
0: 发的不错，还是给后二打手了。
1: 其实这种球没关系，还是需要把对面一传接好。
0: 嗯，
1: 打好一攻，因为现在还有三分的优势。
0: 又换回来了，就是像你说的，是不是刚才上李磊就是要拦网？
1: 对，加强一下对二号位的拦网。
0: 嗯，你这个球挺难的啊。球还是比较低频的，
1: 对，只需要顶住一攻就可以。
0: 一传到位了，副攻手费尔快攻得分。

0: 这个球不好防，他顺手线，整个力量速度还是很快。十号是内瓦尔多，好球、啊！文德华这个二号文霍尔进攻都还是有保障，关键分了。王鹤斌现在整个的这种节奏拿捏的跟文子华的配合感觉是比较顺畅的。
1: 对，而且刚才王鹤斌传球手上还有个动作、
0: 嗯、
1: 我就晃了对面复攻一下，
0: 是想要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
1: 这上一天我们说了，古巴队还是比较粗的队伍，特别困难的球他不会去控制的。
0: 他可能他想控制，但是这个手法上可能还是起伏比较大啊。24-20，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又是彭世坤的发球强抡，嗯，这球是高点的扣球。32号安德烈乌。现在继续要打好一攻啊，把副攻换下了，换上了30号的马尼内斯，看看是不是也是一种大力跳发啊，要冲击中国队的一传，
1: 好一传
0: 不错啊，再给温子华，这球应该是拦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今天呢上来适应能力是比较快的，首局呢是25-21，先下一城1-0领先古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观众朋友。

0: 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二局比赛要开始了，这一战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啊，临沂的这个奥体公园体育馆，现场的上座率也是能在10000人以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今年呢，中国队也是在世界男排联赛作为总决赛的这个承办方，所以中国男排呢对于进入总决赛呢实际上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么在第一站比赛是先要去更多的锻炼队伍。这局比赛过后呢，从数据的体现上，失误送分双方都还是比较多的，是8-9，中国队比对方呢少失误一个，但虽然是少失误一个，但是也都不少。在这样的比赛里呢，还是要想办法先把失误数控制下来，然后再打出自己的高质量的反击。这边呢，第二局上来就是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球触地。啊，不是啊，这个字幕上错了，是挑战踩线，还是踩过去了？
1: 应该挑战没有过。
0: 嗯。因为刚才裁判是吹了嘛，是吧？吹了犯规，就是裁判
1: 吹的对面后二接应的犯规，来挑战一下。可以看到，在第一局里，我们对古巴队的重点的拦防限制的还是不错，包括发球啊，找重点人，找对面给该发给谁发给谁。所以这是上一局能够取胜的一些战略。在这一局呢，还是要准备好对面应对你这种战略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古巴队可能会想办法从发球打开局面。
0: 嗯。因为感觉古巴队呢，他在进攻的整体性上是相对弱一点，整体的对于进攻攻守的调动、组织串联呢，还是起伏比较大。
1: 是，他只能想办法通过一些硬实力的方法，比较省力的方法，那就是发球。
0: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的需要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失误。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山东呢也是体育大省，
1: 对
0: 啊，体育大省，无论是这种，我们先说三大球嘛，足篮排确实是对于山东本省和全国，包括国家队都输送了非常多的人才。我们看看这个球，踩过中线了，
1: 过线了，
0: 这还用挑战吗？这不是
1: 因为他球员可能给教练一个错误信息，我没有离地啊，我脚后跟没离地。因为他有规则是你只要脚后跟踩在线上，那你就不算过线。
0: 他右脚一脚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1: 但你只要抬起脚来就算是过线。他可能说我踩在线上，我没有抬脚。
0: 第二局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呢，还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作为二传和接应二传，
1: 应该上来打一轮。
0: 和
1: 吴斋发球再换。
0: 这个是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就是想减少一下跳发球，让接应小发，然后多加一轮飘球。因为古巴队呢，面对这种飘球也不适应，他不会接。刚才明显也看出来了，他这两次接发球接都不算很好。再就是呢，可能自己发球的跳发球性能不好，也是有可能失误太多。
0: 好球啊！江川抓住了一对一的机会，打了一个小斜线。
1: 因为他每场的比赛都有一些技术统计嘛，在哪里可能效果比较好。
0: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局上来的时候，先发的这个轮次安排还是挺重要的。
1: 也是换人次数变多了，有了更多的可调整性。
0: 是的。 还是上手一传，组织的副攻手费尔的快攻。
1: 所以说古巴队一直在调整，他知道你要想要一直用飘球来发我，那我就可能手硬了，我站前了，我都传飘去传你。嗯，两边在斗智斗勇。嗯，
0: 轻
1: 球前缺，
0: 现在看四号位的直线漂亮。我记得咱们之前就是转播，咱们还在探讨王斌现在这个直线的质量还是不错
1: 的。对的，这二传的球能给他拉出来，他直线打得比较下手比较果断。好发球，
0: 这个三号卡德纳斯的一传不是很理想。
1: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就算是选择去传，他不选不用电来处理，但他其实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二传只能去给他弥补，当然这种球他是要靠自己的硬实力再去硬解。一传起不错，
0: 王斌连续四号位的两个直线都拿分了。
1: 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下了吴筛跟江川，换上温子华跟王鹤斌。
0: 嗯，因为还是王鹤斌跟温子华来主打。
1: 连续的两轮发球，
0: 嗯，过渡一下再来，
1: 还是温子华，
0: 这球让盯死了。
1: 这球王鹤斌还是玩了一个心理，他觉得上个球我给他了，你可能副攻会偷跑到我的四号位，我还是给二号位。他打在了对面的三号的主攻手里，
0: 其实他副攻也没完全起，
1: 对，副攻已经来不及起跳了。
0: 古巴队的发球直接出界，
1: 他一直想通过发球来冲击我们，去改变这个局势，要不他是一直被我们压着节奏在打。
0: 好发球，强攻，处理的不错，再直接给后攻。这就是打到接应最舒服的节奏上。
1: 面对古巴队在调整攻上一定要盯好他们的接应，因为他无论在哪里球他可能都会去找接应。
0: 对，中国队这一版质量还是很高的。现在三号卡德纳斯到后排发球了，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再拿一分，宇原泰。
1: 直线打入出界，
0: 这就给了一个靶子是吧？
1: 对。
0: 这球不好打，
1: 拐了直线接外了。可以看到其实发球是有效果的，对面接这种球是特别不会接。
0: 这球呢它也没有完全形成平网攻，球没有完全立好，所以攻手追着去打就难一些。好球，我们的三号位的破球得分。

0: 这属于进体快还是拉三？
1: 拉三，
0: 拉三。嗯。
1: 我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是追发三号的卡德纳斯。

古巴队在下三路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0: 好吧，翻了一个后二，球可惜了，又打了一个卧过。我估计古巴队这二传平时训练当中，估计就是会传这种大脚的翻后二是吧？
1: 你在各种比较难的角度，现在都要去找这个接应。
0: 嗯，
1: 因为他主攻是
0: 下球少，
1: 对，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能力，发球失误。中国队10-7领先。也是想了一飘球，
0: 直接送探头了，何世坤把握住了机会，直接定死。
1: 这发球的转变非常好，我不跟你硬碰硬的，我就发个飘球，你不会接。
0: 就接飘球它的难点在哪里？
1: 飘球它会很飘，你如果一直盯着球的话，你就不自觉的就手跟着动的话，那是接不好的。接飘球必须要快点，而且不能提前伸手，所以说它的对技术要求还比较高，
0: 对这个球要有一个预判。
1: 对，
0: 所以往往他接不好，就是球到了快到手上的时候再去做准备，那肯定就容易解飞。
1: 而且像这种古巴他们队伍吧，他们有些飘球很少，所以说面对这种比较飘的、比较冲的发球还是比较困的。所以说现在面对飘球，大家更多采用是一种传发球的战术。
0: 嗯。
1: 就像这个球，他就选择传，传是比较好传一点，
0: 就是你的说是就是上手接一传，
1: 对，上手接一传。
0: 古巴队发球下网，
1: 对，因为这动物的。面对古巴队这种粗糙队伍，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再去抓他们，只要把球给他们，咱就有机会。好发，
0: 哎，直接是一个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1: 这就说他们接一般的飘球可能好传，但像彭志坤这种比较冲的、比较低的发球。因为他也是身高比较高嘛，他的角度一般是直接往下走的，所以说你看他已经站，其实对面主攻已经站得很往前，他就想传你这个球，但这个球他是没法传的，他又平又快。
0: 就是彭世坤应该是他这个发球啊，他也是看对方主攻那个脚下的情况。
1: 对，你如果传的话，我可能会去卷你。
0: 又冲击到了，先让32号安德烈乌上来接一传。因为后排彭世坤在防啊，也是接应抓了一个他这一侧的防守区域。
1: 没关系，他能打得好的话，一个两个人打就好了，他不可能一直打得好。
0: 是。发了一个下沉球，好球，衔接很快。中国队的这次一传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并没有让对方这个发球破了中国队的一传一攻。
1: 这样一定要抓住对面现在的状态调整不好。
0: 镜头没跟上，又是发了一个 ace。中国队现在整个比赛的情绪和士气提升上来了。也还是发两个人的一传结合步。
1: 对，像这球他以为王鹤斌会发一个飘球，他两个人选择同时往前走了一步，
0: 还是一样的。好球，这球没传好，再来。看得出来王鹤斌他希望能把这个快速的节奏保持下去，不让古巴队回过神来。
1: 是的，

0: 换人了。换上的时候，那瓦尔多换下四号卡米诺。现在古巴队一直是挣扎在一传上，
1: 每次接一传都非常艰难。
0: 嗯，这个球倒是撑了一下，但是出界了。
1: 是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球，让他去得分。
0: 现在古巴队的进攻呢，倒也简单化了，就是高高的给这个接应立起来。
1: 对，因为他一传接不好，
0: 你自己解决吧。
1: 他没有办法组织一些快速的进攻。
0: 嗯，好球啊！前排的助攻掩护给到后三，扣球得分。
1: 而且如果古巴队一直像这样面临一传压力的话，他的发球也是发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发球啊，他越接不好，心里越发毛，越发毛他越犹豫，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对，他可能有些想发狠，他 越发狠的话，他失误就会越多。
0: 嗯，过了。哎，这球 单手调得不错，这球古巴队调整还是比较快的，从网口上把球给拉回来。
1: 可以看到，其实古巴队接的每个一传都是非常匆忙。
0: 嗯，现在是三十号的马丁内斯，他为了持续保证前排的进攻火力，啊，还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
1: 好一传，好球，
0: 漂亮！二号为温子华的小斜线。18-11，这个人一传到位了，嗯，被传到二号位被平得分。
1: 其实发球啊，只要避开他自由人就好，
0: 嗯，
1: 就让他两个攻手去接，
0: 嗯。
1: 如果发到他自由人的身上的话，其实效果是不太好的。
0: 嗯，他这个替补接应马丁内斯啊，也是00后，05年的主力，然后冈萨雷斯是03年，这两个接应的都比较高啊，也是翟德军之前咱们解说的时候介绍的。现在高接应是国际排球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了。他现在这个替补上来的30号呢，2米15确实够高的。
1: 对
0: 啊。
1: 他又是太高了
0: 啊！你看他这个，他比副攻高啊，他副攻最高才2.02米，他最高才2.05米，他2.15米。
1: 好发球！
0: 你看他全是给这边高点拖，所以这就是你看海宁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就是我觉得高是一方面，你别让他这一点打成那种战术进攻就行啊。
1: 我觉得倒是没关系
0: 啊，
1: 因为他你只要一直让他打的话，
0: 嗯，
1: 他不会打几个的。
0: 嗯，但你不让他就是打得太舒服啊。
1: 对
0: 啊，
1: 一直让他打这种强攻啊。
0: 嗯，
1: 好，
0: 你看这成了古巴的秘密武器了。
1: 这调整没有调整好，
0: 要不行就叫个暂停，稳一稳吧。这个现在对这个高接应中国队还不是很适应，
1: 就调整到了标志杆的外面。
0: 嗯，我觉得现在三大球啊都向着高快去发展，是吧？你看现在篮球呢，今天美职篮球总决赛刚打完，就文班亚马这种高快的球员的篮球赛场上越来越多，就是排球也有这个趋势。
1: 对，像排球一样的都在往高大化上发展，
0: 嗯，
1: 包括主攻可能现在都普遍有很多2米的主攻。
0: 嗯，但篮球可能你高能解决很多问题，排球光高还不行，你的那些技术要求还是。
1: 是的，
0: 当然现在整个的三大球各个运动项目它要求全面化是一个趋势，就是光会一个技术环节是不行的，你要全面全能，这是一个趋势。
1: 对，你看包括现在的接应可能有

0: 球队要参与几轮接发球。
1: 嗯，
0: 像因为有的一些大力跳发，的确三个人接面积太大了，
1: 是
0: 四个人接比较简单一些。
1: 嗯，一传到位，
0: 普三
1: 后攻，球是在界内打得不错。这球很好，这球前排把对方副攻给点起来。
0: 我们只要一传到位，四个点一块上，古巴队是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飘球，
1: 今天古巴的主教练克鲁斯洛佩斯，他是把所有的主攻都用了个遍，三号的卡德纳斯，四号卡米诺，十号的内瓦尔多，三十二号的安德烈乌。
0: 是的，就像之前说的，如果你一传是个生命线嘛，如果你连这个生命线你做不好，你有再多的实力你也用不出来。
1: 是的，
0: 就你进攻再强，我不给你进攻的机会。
1: 嗯，他这个四号卡米诺啊，是他的主攻线上最矮的了，1.86米，所以整个古巴的这个整体高度是很有优势的，二传都是1.9米以上。破攻，球被盯死了，别急啊，现在中国队不能急。你看他现在两边往里边收的还是很果断，
0: 对，因为他身高很高，
1: 嗯，
0: 他步代表步子大，
1: 对，
0: 其实他一步跨步他也可以去到两边，
1: 嗯，
0: 发球踩线，
1: 哇，这种失误确实是在这种关键追分的阶段出现，比较伤，
0: 是的，
1: 古巴队这，哎呀，这一下，这一踩，看来是真准啊。脚尖，
0: 就像这种低级失误是在这种相对说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
1: 嗯，
0: 好发球，可以接受这种，如果因为发球有效果，可以接受他这种突破，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接这种球，这没有关系，这他证明他打得好。还要抓更多的是一些他们出错的一些环节，
1: 先把一传稳住，转移到后二，漂亮，所有的整个篮房注意力呢还是偏向于四号位这一边，所以这分了一个后二，啊，这球晃得漂亮，
0: 飘球，
1: 这个高质量的直线进攻，三十号安德烈乌，
0: 从这球可看出去，古巴队其实真不会接飘球，
1: 就是接一传开始用救球的方式开始接了，
0: 对，还一直在拼命的起，
1: 嗯，文子华又一个。然后这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就差了一点点，没关系啊，现在手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优势啊，可以拼一下发球，但是不能别连续出现失误就行，
0: 也是可能为了下一局有更好的发球表现，
1: 嗯，
0: 这个球我选择要冲一下，
1: 对，
0: 好一传，
1: 来找温子华，
0: 他没招接应，
1: 嗯，高点拖拦回，再转移到四号位，这个斜线的扣球是吹了古巴队得分，嗯，这球啊，哦，啊，那是出界了，

0: 啊，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啊，在古巴队这次的斜线扣球出界的情况下，中国队再下一城啊，目前呢总比分上2-0啊，领先古巴队。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 中国队和古巴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呢，中国队分别是以25-21、25-19啊连赢了两局。这两局比赛过后呢，翟德军觉得这两局比赛双方呢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以及问题？
9: 我觉得我们队吧做的最好一点什么，就是在严格贯彻教练一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我就是通过这种具有对面不适应性的飘球去一直让对方冲击他们，可以看到在古巴队在面对这种飘球的击传上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偶尔到位一个，但他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这样他的二传因为也是属于不属于传球多好的一个二传，而他身高也很高啊，让他一直移动去传球，他传球质量会下降，就是通过发球去影响他的所有的技术。现在需要面对的就是应对古巴的也冲发球的这种情况。
0: 又是一个触吧。
9: 对，古巴队在自身上也是控制的比较差，
0: 因为古巴他现在这个调攻啊，就是他是调攻打不出来，他一传部门调攻也打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9: 可以接受他偶尔一个两个打得好的球，
0: 砸过来那没有办法，你可以给啊，有一些分可以给。
9: 对，但他更多的还是在他不会打好。
0: 古巴队呢，在过去的第二局比赛啊，也是尝试使用这个高接应马丁内斯。那第三局呢，再把主力接应冈萨雷斯换回来。
9: 就像这种球也是有布置的，还是要从我拦防把这种球给起了，抓住这种防守的机会。好球，同时分快又快攻得分。
0: 这三局比赛呢，海宁的首发都是让吴斋跟江川来首发，担任二传跟接应的位置，其他点呢不变。
9: 对，保证一轮吴斋的发球过后，马上换成一个王鹤斌的发球。
0: 对，这个平拉开速度不错。
9: 去调也没有调好。球上好，二位
0: 一对一，有稍微点可惜。江川显然想要手腕变化，切一个小斜线出界了。这一局呢是古巴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了，所以他上来肯定这个前半段会拼得比较凶，中队要顶对方的发球。
9: 对，古巴队一定是会在发球上去冲击我们。
0: 顶得不错，一传到位了。这个球给四号位，他是盯四号位盯得比较紧啊。
9: 对，因为这尤其是这个球，其实已经偏四号位了。
0: 对，
9: 副攻跟主攻基本上是挤在一起的。对面副攻看完副攻之后，他不需要移动，只需要一个跨步就可以去到四号位。尽量避免一下这种球，让对面多移动一下。好球，一传起不错。
0: 这又遇到点问题了，就是现在二传，但是这刚两个球嘛，就是但是其实这两分还是挺重要的，不让对方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9: 对，你看可以看到，从这个九号线开始，他一直在冲发球，他就是冲发球，他没有别的办法，他通过别的技术他赢不了你，他只能通过冲发球去打乱你，让你也发不出来，让你也攻不出来。
0: 所以海宁没有等，他也不用，
9: 对，没有等，
0: 不用这个。吴宅跟江川这个组合了，
9: 他不是非要我去发两轮飘球，看现在遇到点困难，可以马上换成两换三点。
0: 这一个换人又打乱对方发球节奏。
9: 对的，打乱一下对方的发球的节奏。好球，三人拦网，拦住了古巴队接应。这个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就算打，他不会打那样打接好球的，
0: 对，
9: 我们对他重点来防，他没那个能力可以一直突破我们。
0: 这个球啊，你看他就是中队还是要。

0: 较有预判，这球本身已经比较上网了，他这个很大概率就是要调整，或者说要直接掉二次了，所以还是复工要主动给他一些压力，是吧？
1: 上网球员要盯一下，因为二传是前排。
0: 嗯。中国队千万不要觉得这第二局打得好像很简单就松劲儿啊！
1: 对，尤其在接一传，因为多好对面冲击一传的转内，可以看到现在上来他每个人都在冲击发球。
0: 对。你看这个发球，他现在发出信心了，越发越敢发。海宁请求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翟德军觉得这第三局上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哪些方面需要优化？
1: 因为古巴队是属于一种没有退路的一个阶段，他必须上来，肯定是上来安排，就是我要拼命冲进去，我跟你，我不会再跟你玩任何的那种过渡球什么，他就是要攻，进攻上也非常果断，发球非常果断。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必须要在一传上扛住对面压力，他发得很冲的情况下，我们就起到中场，我们先不直接丢，你再通过慢慢耐心去抓，因为多板球对古巴来说这是他们不擅长的。
0: 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先把球顶起来，哪怕是半到位的球，
1: 对，
0: 是吧，也把他这个球尽量能顶起来。
2: 中国队
0: 卡德纳斯，看他发谁啊，这二传后插上。海宁今天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技术
1: 的。是的，一次暂停一次换人都起到了干扰对面发球的效果。我还要从发球中把主动权给占回来。
0: 好发球啊，王明这个球追发的效果非常好，发的就是三号和九号之间，
1: 啊，一号为一个边线，对面球员之间站比较往里，
0: 两个人还就是有点干扰啊，
1: 因为他研究王密线路一直都在中间，发不到边线上，
0: 这球也很像啊 ，ace 球压底线了，
1: 连续 ace 两个，王斌。
0: 所以你看，就是发球其实特别长情绪。
1: 对，
0: 我越发越敢发。现在就是这个三号卡德纳斯啊，他这个一传落位，中队可以根据他落位情况，然后选择自己的发球方式。
1: 自由人跟主攻换位置。
0: 飘一个，飘一个。拦回。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1: 因为现在分联赛的新规则，在球员抛球之后就可以换位，所以给了自由人更多的承担任务的空间，可以在他抛球瞬间换到中间，或者换到边上。
0: 过渡一下，再组织，好球，张哲佳的，这属于。
1: 短平，
0: 于元泰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聪明，
1: 对，
0: 硬勒是勒不下去，
1: 就通过打手保护，我再组织一次别的进攻，
0: 还是上手接一传，让对方抓了两个了。
1: 因为古巴队前两局也是在票箱吃了很多亏嘛，可能这局也是一直采用了一些，也适应了，就采用一些进传球的方式。
0: 他这个二
1: 加上这个发球性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他这佟代克1.9，元泰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0: 其实古巴队也发现发球让我们到位，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冲发球，所以这就现在男排的趋势，包括排球趋势吧，包括女排都在冲发球。
1: 这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比赛的核心。
0: 对
1: 啊，它是对这个新的回合是打基础和奠定基调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质量极高的话，那就没有后续的回合了。
0: 是的，
1: 好一传啊，这个还比较圆网啊，圆网的快攻，王志坤能把这个球能控制住也不容易。
0: 现在很多副攻故意打都是圆网，
1: 嗯，
0: 因为圆网快攻它的副射面要长，要广一些，可以有效的避开篮网手，因为太近的话，对方篮网手里也不太好打。
1: 打了一个身后球。打了一个背快，
0: 对，在第三局在发球质量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古巴队有了很多的一些快速的进攻。
1: 男排比赛里打身后球多吗？
0: 很少，
1: 对吧？
0: 还有
1: 好球啊，王斌看到篮板手之后直接打手出界。
0: 这个球也是比较栽了，抢了一板，攻守弥补的比较好。好发球，
1: 又是发的三号卡德纳斯。何志坤今天这个发球得分是不少了，
0: 是的，而且就发个人的破坏性的球也比较多。
1: 对，可能最后这个发球得分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发球破坏对方这个一传可不少了，
0: 发球效果非常好。有一个
1: 好球，
0: 连续性的发球，
1: 都是打成了平网攻。中国队现在呢，在第三局继续建立领先。
0: 看何志坤暂停后的发球，好发，
1: 这球可惜了。
0: 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再仔细一些，因为你不能让这轮强势的发球轮度过。
1: 对。他刚才是后排的主攻保护了一下前排主攻的一传，是不是？
0: 对。
1: 看中国队这一轮发球啊，
0: 王鹤斌的发球

0: 挑球，
1: 嗯，这个球点很低，还是砸过来了，
0: 就让对面的二传一直去传这种球，
1: 嗯。于元看觉得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起篮啊，一传没问题，二号位再给快攻，漂亮！让大家这个定一个三米线，
0: 反击后的快攻得分是非常成率非常高的。
1: 是。这种一对一基本上是没法防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张哲佳相较于过去几年啊，他这个扣球的力度果断性是要加强了，
0: 他现在主要抢一手快，
1: 嗯，好球，又是分配给二号位的温子华，面对双人拦网打手出界，
0: 今天的一些反击球的进攻成功组成率是比较高的，就能把一些防反转换成得分。
1: 没问题，可以继续尝试，因为之前你看海宁也给他点赞，就是之前你看他拼的那么好，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球员的，你只要自己感觉好，就大胆去做自己想做的。传中攻，处理。其实这个球，古巴队上球上的其实没有多好，有的二传呢也没有传得多好。
1: 主要是过来之后是一对一啊，选择会多一点。
0: 飘球，一传前很好，
1: 好球啊！这球吹了中队出界了，
0: 挑战一下未出拦网手，
1: 挑战了一个对方触网，哎呀，这确实是触网，
0: 在这球中间的回合环和回合中间
1: 都没注意到啊，那海宁看的还是挺准。今天啊，古巴这触网是真不少了。
0: 是的。
1: 探头，
0: 好发球，
1: 哎，可惜了，可惜了，这个球，你就看古巴队这个队员啊，他有抓二次的能力，他也有封你的这个探头的预判，是吧？
0: 是的，
1: 这个二十八号二传佟代科1米9。
0: 其实现在像这种探头球直接打的一些选择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约球你打探头，你都不如传起来再堵地。因为探头的线路是没有那么的广的。这个拦网如果准备好的话，你就要犹豫这球是不是该打。
1: 按说这种探头球，你复攻面对对方这个二传，他即使拦你可能也不好拦，但是说就是像翟德军说，你这个变化就不像队友传你球你再扣，选择那么多，
0: 是吧？有些探头球过来你只能打那个线路，就是都是在对方手里的
1: 啊，
0: 他如果能充分的封死的话，
1: 哎呀，这几分丢得很伤啊，这几分丢得非常伤，这个看看这次挑战怎么样啊，上一次挑战成功了，所以保留了挑战的机会，
0: 而且像是打探

0: 出之前啊，我们有些也会提醒，如果二传人在后排的话，我们就是有探头就果断打。
1: 嗯，
0: 如果在前排的话，就要看球很多的时候，看二传的位置。
1: 嗯，
0: 有时候副攻也是会看来你探头的。嗯、
1: 对，
0: 嗯，
1: 啊，打到
0: 手，
1: 打到食指了。这两次挑战真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第三局呢，古巴队是没有退路，想要延续比赛必须要赢下。
0: 是的，
1: 所以他肯定会拼每一个回合。现在他明显已经是在第三局，一点点扭转的局面，所以这一分挑战成功，一下又让中国队领先了。
0: 好球，
1: 三比线上组织，四号位进攻，中国队这球是拦网得分，
0: 拦到了对方的头上。我们还是要从发球上打开局面，发球冲得非常好。
1: 这球呢，王鹤斌在前排，他想突破，他有一个提前的预判，起跳比较充分，基本上跟副攻呢节奏一致。
0: 好，前缺，
1: 嗯，再来。这球打得漂亮，
0: 他那个远网快球，
1: 嗯，
0: 一定要顶住一传，不要让对方的发球。32号主攻的发球。快线吧。
1: 有点像，哎，这球还是非常关键的啊！关键分焦灼的时候能够顶住压力，温子华打了一个后二。
0: 好球！那温子华现在在关键分上进攻，现在也没那么犹豫了，
1: 嗯，
0: 非常果断。
1: 这种焦灼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更强的执行力。玉渊探到后排，跳飘。进网，那中国队出网失误了，犯规了。古巴他现在这个28号二传啊，他整个这个球调整能力啊，包括他传球这个节奏、速度、力量上，感觉是不错的。
0: 调整一下，挑战一下对方的传球是否够了。对方是否有过往击球的嫌疑？
1: 嗯，你看这个通代克二传，28号二传，他有拦网，然后有一些这种上网球的单手调整啊。
0: 是的，
1: 还是这球没问题。
0: 因为身高比较高嘛。嗯、
1: 对。
0: 所以说他在传一些要动腿啊，要一传垫得不好要动腿的球上传球可能稍微差点。
1: 嗯，又把这个2米15的接应拿上来，马利内斯
0: 重建发球，因为上一局换他的发球效果比较不错的。好，一传就传的比较近啊，
1: 他现在是一个双接应在场上啊，冈萨雷斯在前排，马内斯在后排，这种高接应在网口上边还是要给的稍微开网一点，
0: 这球传在对方手里
1: 了，嗯，这就没办法，这王斌只能硬着头皮打。
0: 嗯，
1: 现在比较困难了，这一分一定要顶住啊！在第三局比赛呢，古巴队现在是21比20反超了一分。啊，海宁叫了第三局比赛第二个暂停，看来换上马利内斯这个发球啊，确实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麻烦。
0: 是的，因为他在上一局的发球中都是发几个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球。
1: 嗯。
0: 好，
1: 我们的
0: 在局末阶段还是要坚定自己内心，相信自己。 放平心态。暂停之后发球，顶头，
1: 好球！重压之下啊，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双方呢，在第一周的比赛里，目前都还是难求一胜，所以今天呢，就是其中有一方一定是会获得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中国队希望在主场能够迎来第一场胜利，之前的三场失利多少是有一点沮丧啊，因为很多球很接近，但是没咬住，没拿下来。第一天，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就可惜一些，包括昨天的日本，
0: 李磊来加强一下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拦网得分，拦住了古巴队四号位的进攻。反超了，22-21，古巴队也是用了第二个暂停，双方在这一局都是把暂停用完了。

0: 张世坤的发球轮。
1: 继续找对方主攻，
0: 二拦一啊，双人拦网
1: 啊。
0: 啊，何世坤、张哲佳今天这个两个副攻线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个封的斜线封得非常好。哎呀，这一下，
1: 古巴队也是因为自己一传没有接好，所以只能打一个暴露性的强攻。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继续发助攻，这球打过来了。四号是卡米诺。策略是贯彻比较的坚决，但是这球被打穿了。中
1: 国队两个抓一个就够了。
0: 一传到位，再给霍二打手出界，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文子华最后的几次强攻，
0: 今天啊，温子华关键分上立功了。还是三点攻啊，发球效果不错。中队形成了集体拦网，可惜是拦到界外，
1: 差一点，
0: 还有一个赛点在手里。现在呢，其实比较考验古巴队的发球选择了。他因为现在呢是中国队的赛点，想要发出性能、发出威胁呢，就是冒着失误的风险。
1: 是的，
0: 发赛球就等于送分，所以中国队现在在接一传的压力上，实际上，心理上要更主动一些。
1: 压力是在古巴队的。
0: 啊，一传没问题，快攻得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了。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是以25-23。再赢一局，3-0的比分战胜了古巴队，从而是迎来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我们还是要祝贺中国队啊！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非常提振士气的比赛。虽然过去三场比赛的失利，但我们从中呢汲取了经验。希望他们后边能够再接再厉，打好后边的比赛。这场比赛呢还是要祝贺中国队，还有海宁的教练组团队。同时也感谢古巴队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呈现，也同时感谢翟德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做出精彩的比赛的解读，感谢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周末的陪伴，我们之后的排球赛事转播再见。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
15: 不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想去世界杯取杯五粮液。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Let's move on with the next gymnast representing Turkey. Please welcome Atis Goce Emir.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系列赛波尔地盲战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单项决赛圈操，第一位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艾米尔。

0: 土耳其选手艾米尔的铅操表演结束。整套动作完成规格质量都很高，情感投入度也非常好。
1: And the score for the Turkish gymnast 28.35，
0: 完成分7.85，艺术分7.6，成绩28.35分。
2: Please welcome Sofia Raffaelli。
0: 接下来是世界名将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

0: Sofia Raffaelli representing
1: Italy， 名将拉法耶利，这套圈操完成的既有难度又有质量，真的是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节目。
0: And the score for Sofia
1: 难度分是3.30，完成分8.75，艺术分8.05，得分是29.25分，目前排名第一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基斯。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ease welcome Reem Keith。

Rinkies， 美国选手基斯，他也是目前美国现役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一分站当中，他的圈操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的一个项目，难度分是12.2，艺术分7.95，完成分8.15，得分是28.30。Barbara Streisand。讲圈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拉法耶利是获得了冠军，土耳其选手获得第二名，美国队的基斯是获得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个单项球操，首先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Cyprus.
1: Cyprus 选手土格鲁科娃。这次球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两位意大利的名将，分别是德拉加斯和拉法耶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呢，塞布鲁斯这位选手，他这套动作的艺术性还有完成是做得很好的，难度分是需要点三零分，艺术分7.75，完成分7.8，27.85分。

0: Representing Italy, please welcome Tara Dragas.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两位具有手套夺牌实力之一的意大利队选手格拉加斯。

0: Dragas。
1: 意大利名将德拉加斯的球操表演结束了啊，这是一套非常具有夺金实力的一套动作。首先，它的难度呢，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分站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动作密度非常大，而且执行也很准确，所以它的难度认定是没有太大疑义的。这将会是一套难度能够达到13.5以上难度价值的球操动作。在如此高难度动作当中，也丝毫没有影响他整套节目的完成度还有艺术性。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s, 29.6.
1: 难度分13.70，完成分7.95，艺术分7.95，29.6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的表演结束。
1: Sofia Raffaelli。
0: 在刚刚结束的圈操比赛当中，他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名选手啊，基本上他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说在这一个分站当中的每一个项目，他的艺术分啊都是全场最高的。刚才这套球操也不例外。难度8.1，艺术难度12.70，艺术分8.1，完成分8.1，28.90分，这样最终就是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塞普鲁斯选手是获得了第三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五球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在这个分站当中呢，实力比较强，有竞争金牌的希望的队伍，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德国队，另外一支队伍呢是西班牙队。这套动作呀，他们的编排的难度非常多，就是难度密度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完成上来说呢，稍微有一点差池。这个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呢，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得分 7.6， 得分是 27.70。 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有希望跟德国队去竞争金牌的队伍，西班牙队。

0: 西班牙队的表演结束，这一套球操非常的打动人心，它的节奏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整套节目的表演充满了张力，而且五位选手的配合也非常的，一是默契，二呢是动作姿态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从欣赏价值来讲，这套动作的确实它的这个艺术分还有完成分要更高一些。这样我们就看到难度12.7，完成分7.3，艺术分7.9，27.90分，西班牙队就获得了五球项目的冠军，德国队是获得了第二名。
1: Terminamos assim o final de conjuntos em 5 bolas. Dentro de momentos.

0: terão lugar as cerimónias protocolares das finais individuais de arco e bola e também das finais.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项目，现在是棒操，第一位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

0: Vera Dugulukova，
1: 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从这次的资格赛来看呢，这次能力比较强，就是难度比较高的选手呢，大概可以达到 13.5 这样的一套动作的难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棒操的难度了。那么塞浦路斯选手他呢，刚才难度 13.4， 完成分 7.8， 艺术分 8.0， 29.1 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选手。
2: Representing Spain, please welcome Alba Bautista.
1: 鲍提斯塔。

0: Alva Bautista. From Spain.
1: 西班牙选手鲍提斯塔。这一战的棒操竞争非常激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选手的能力都极强，所以可能最后要决出奖牌的几位选手的分差都会很小。西班牙队在刚刚的集体项目五球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西班牙是艺术体操的一个强国，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在国际大赛当中都屡屡获奖。来看一看鲍提斯塔刚才这套动作的难度分是 13.20， 完成分 7.9， 艺术分 7.9， 29.00 分。虽然目前暂列第二，但是和第一的分差很小，只差 0.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登场的选手是弗兰科。

位选手弗兰克，这套动作难度要超过前面登场的选手了，而且他的完成质量、动作抛接、器械抛接运用的准确度，也是目前来看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最好的。

0: Dream Medalist。
1: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四个项目，代操。第一位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0: Alina Andrescu,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1: 个人中立运动员总员哈纳斯科。他选择的这个钢琴乐的这个节奏点，在选手完成动作的时候踩得很准，这点至关重要，而且呢要做到也很不容易。这套代操在完成上来看呢，能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刚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失误呢觉得比较懊恼。确实他很代操是一个非常容易，跟棒操一样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难度分12.4，艺术分8.05，完成分7.65，28.10。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塞普鲁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刚才在棒操当中是获得了第2名。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啊，在代操里面选择节奏这么快的音乐确实不多见。一般这样的音乐呢，可能我们会在棒操当中啊听到的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代操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和尝试，因为代它是个软器械，选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保持代不间断的螺形还有这个蛇形的图案的一个呈现。所以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有这么快的鼓点和节奏，对体力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选手完成的动作的速度也要很快，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选手抛带之后啊，无论是现在我们看上的地上的侧滚翻，还是刚才的平转，速度都相当的快。难度分13.0，完成分8.05、7.85、28.85，这个成绩现在是超过了刚才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在领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在刚才的球操比赛中是获得一枚金牌。

0: Para Dragas representing Italy，
1: 意大利队名将德拉加斯，这就是一套高质量的表演，尤其是这套赛操的难度啊，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前面登场的各位选手。从平均的难度价值来说呀，就是代操它实际上它的难度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能够超过像圈呐、像球这种项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德拉加斯他做到了，速度很快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编入难度动作以及器械难度。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s.
1: 好，来看一下德拉加斯，哇，难度高达14.0分，这也是全场四个个人项目当中最高难度分，完成分7.95，艺术分8.05，29.95分，获得了冠军，祝贺他！这是本场个人项目当中唯一一个难度达到14分的选手。

获得了冠军，在普鲁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哈纳斯科获得了第三。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项三缺两棒，首先上场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三圈两棒啊！今天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和集体项目上都看到了以色列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刚才的集体项目呢是五球项目，五球项目呢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是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是获得第二。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呢，德国队将现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队这两个队伍去争夺冠亚军。所以说以色列队刚才这套动作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

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协作关系，还有动作完成的配合准确的程度。看设计，哦，协作关系的创意是很重要的。难度12.9，艺术分7.8。

0: 27.0，得分27.70。
1: For now leading this final. Please
0: welcome.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无球当中获得亚军，输给西班牙队的德国队。

0: 德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啊，这条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他的音乐剪辑的层次就非常的错落有致，然后运动员的表演整个的节奏也配合着音乐的这种节奏情绪进行，所以看上去再加上他们的动作难度配合的准确度，也都可以使得整个节目的难度被认定。这也是一套难度价值比较高的一套集体项目。
1: We display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0: 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队的难度是12.9，那么德国队的难度要明显的高于以色列队。
1: So this is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2: And the score for Germany.
0: 难度13.9。完成6.95，艺术分7.7，得分28.55，零分，这样德国队就获得了三圈两棒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以色列队。
1: Wins this final with 3 hoops and 2 pairs of gloves. Congratulations for Israel and Spain.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开场之后，加拿大队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1: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就是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0: 嗯，
1: 马上啊，禁区内
0: 对
1: 开始，
0: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
1: 的
0: 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的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1: 哇，
0: 这球跟进的不错，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梅米奇，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0: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让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马西呢，在参加完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他去欧洲锻炼了很长时间。那他的足球理念呢，就受到德国的这个压迫教父朗尼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呢，他作为红牛系主教练啊，给加拿大队带来了很强的这种压迫感和场上的跑动的战术。这个也是我们上届世界杯为什么踢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加拿大队怎么像加拿大田径队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能跑。边路扯动出来，看看这脚传球的效果，给到中间啊，这个球走地面的话是容易被防守队员破坏的。
1: 加拿大队是能跑，而且跑得也快，但是波黑呢身材高，跳得也高。
0: 嗯，
1: 这一个是
0: 能蹲，
1: 对，
0: 一个能跑，
1: 对，没错，一个是跳高，一个是赛跑啊。但是你得会跑，
0: 对，
1: 是吧？得能跳会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跑得快，但是你没有战术的这种配合跟支撑的话，你很难打破对手的球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看马西，刚才嘉宾也介绍了他的性格啊，他的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的性格，能不能带给这支球队更多精神属性上的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两届世界杯六场全输的话，这个对球员其实心态心理上影响还是非常大。
0: 脚法不错啊，
1: 当年踢球踢得也不错。
0: 他在这个美职联啊踢过14年，是踢中场的啊。这个外脚背停球看得出来功底还是不错的。这边站着的波黑队的主帅巴巴雷斯呢，也是曾经的优秀球员啊。
1: 两个人不会在场下踢起来吧？
0: 开场之后呢，波黑队左边啊攻的稍微多一些。
1: 看看啊，现在是波黑队的主要的进攻手段了啊。
0: 刚才我们介绍他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卫两个人都超过1.9米。先到中路控制一下，看看拉扯一下队形的效果，然后起球。嗯，还真是抢到这个点了。
1: 有身高的明显的优势。
0: 巴巴雷斯

0: 他和马西两个人年龄就差2岁，差不多，但是看着好像他更这个饱经岁月的摧残一些，
1: 成熟一些，成熟一些。
0: 这场比赛啊，从这个双方的技战术特点来说啊，波黑队如果开场呢，就用相对保守的策略去后场低位防守，加拿大队他就不太容易跑起来。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现在这5分钟双方还在试探，稍后呢可能就看谁先按自己的预想来变化。打身后还是卢基奇这个点，哎呀，这真是拼对抗能力啊！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德布热罗勒还算是站住位置。他来自比利时联赛的登德尔河队。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参赛。这届呢，因为后防线中后卫邦比托有肌肉伤，邦比托是加拿大后防线唯一超过1米9的大个儿。今天他是临危受命，四号德布热罗勒。
2: 哎，你看，巴布雷斯这球停的
0: 也
2: 不差呀、
0: 啊。
2: 两个教练现在场边比上脚法，
0: 两个球都是门将克雷波给的。
2: 但是开场之后，你看从波黑啊在进攻当中前场的人员分布的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保守。
0: 有的时候可能这比赛就是要反其道而行，是吧？赛前你都分析我会蹲着防守，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打个突然。
2: 那我们也要再观察一下波黑在后场的这种防守的站位。
0: 克拉奇纳茨，球又来到左边啊，这个球的防守还是时机把握的不错，肩膀对肩膀，
2: 不可能快。
0: 今天啊，克拉奇纳茨这侧，你别看现在老将经验丰富，上来时不时的助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在这边的联手夹防夹击。克拉奇纳茨要利用他的经验，及时的判断出危险可能出现的区域。这球停的有点大，解围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想往另外一侧转移的。20号这个小家伙值得关注，巴伊拉克塔拉维奇。争第一点，加拿大的队员还是有点吃亏的，毕竟波黑队在中轴线队员的这种对抗弹跳还有先天身高优势都很明显。布坎南啊，利用出色的柔韧性还在护这个球，但是克拉西纳斯这纠缠能力不错。
2: 对，这个球克拉西纳斯其实他从有优势的身位到最后变成一个被动身位，但是他是能限制住布坎南向前前进的这种线路跟速度，这个就是防守的成功。
0: 因为我知道你快，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你慢下来，我就完成任务了。感觉开场这将近10分钟啊，双方基本上瞄着屏幕上方的这条边路在纠缠，很少转移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2: 看来双方的主攻方向分别是左边路跟右边路，尤其是加拿大这一侧，他不可能在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这种进攻的发起点基本上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
0: 比较依赖他去撕开口子。
2: 另外身后的这个边后卫约翰斯顿，他的主攻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好，转移了。左边啊，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伤了不能首发，其实对加拿大的整体这个两翼齐飞影响很大。
2: 两翼齐飞现在就换成单点爆破了。
0: 对。
2: 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这种他的排兵布阵的能力啊，你要发掘现有球员当中谁更适合踢这个位置，另外通过什么样的球员类型、什么样的组织战术配合来弥补啊阿方索·戴维斯不能上场的这种影响。
0: 对，这次还是定位球机会投球，没有向后摆渡。确实，这个第一点啊，今天加拿大的会遇到很大阻力，他就算能抢到，也未必能按照自己想的方。

0: 方向，出球，还是找米勒，亮姆米勒一对一，能不能大胆往里突呢？暂时选择交给身后的队友。哎呀，这个球的出球意图有点明显，
1: 这个球感觉线条有点粗了，是吧？对方也没有想到，波黑也没有想到。
0: 在身体的强对抗情况下，加拿大的这两个前锋其实球拿得不舒服，就导致后防线啊上来需要补位。波黑队刚才是连抢带转换，一气呵成推出来了一波攻势。
1: 这个本来是加拿大的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奥罗瓦塞伊这个回敲球啊，做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0: 他想抢个位置，结果
1: 这球
0: 抢完位置传的又小了，这给队友约翰斯顿啊留了个刀山球，他必须得限制住波黑队的反击点。倒地的是15号梅米奇，梅米奇呢是在左路的突破点，约翰斯顿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个球铲球啊，这个球其实挺危险的，主要是约翰斯顿他是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梅米奇的身上，你看，
0: 对，
1: 是吧？这下，
0: 这如果放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的话，也不好说了。给了波黑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机会啊还真就是从奥罗瓦萨伊那个停球开始给的波黑队。你看现在波黑队只要有定位球，他第一点能抢到，卢基奇的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发挥得很明显。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团队今天也来到加拿大赛区呢，来现场观战。感觉呢，这12分钟打局部落到阵地战的这个局部传切的时候，两边精细度都差点意思。从局部轮转把球摘出来啊，现在还不太成功。
1: 加拿大打的呢是比较快，但是它的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波黑呢，我觉得相对打的可能会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13分钟比赛打的会更加沉稳一些。
0: 他们已经在欧洲区预选赛磨出这样的气质了啊，很多场比赛都和对方打平，这个连踢解围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踢得潇洒。克拉西纳茨、乔纳森戴维，这是加拿大队今天在锋线上既是得分手也是组织者，而且要经常的回撤接应来衔接锋线和中场。
1: 从防守阵型转向进攻阵型的时候啊，波黑队它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场的这样的一种站位。看这个球啊，
0: 这位球快发交中间大的倒三角线路，这个球的球速也偏慢，奥罗瓦塞一接之前啊就被回防的波黑队员破坏了。感觉波黑队呢其实不害怕给加拿大队高空球啊，不怕给加拿大队角球啊，或者
1: 快发定位球。你看，加拿大的球员也非常聪明，这球正好场边有个球拿起来就发，这个时候波黑球员还是慢慢又往回跑，所以这个现在定位球的战术一个是远，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0: 布坎南跑到前点去了，克拉西纳斯呢在布置队友去跟防调整，传起来中路头球，奥罗瓦塞伊没有顶进去。嗨，这个球打在了主裁判特勒的身上。
1: 这躲都没躲开，
0: 躲都没地儿躲。说明波黑队的德米罗维奇啊，他找自己左侧11点方向这个左路的梅米奇这个位置瞄的还挺准的。

0: 他在俱乐部呢是跟德国国脚昂达夫两个人在上赛季德甲联赛联手创造了31个进球啊，他们这对组合呢各自入选了自己的国家队。三，科内来了，这球这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罗瓦塞一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那现在这个前锋线啊，12号奥罗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哎呀，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啊，
0: 快窜出去，这下让波黑队员防守起来会有点被动，
1: 所以你第二落点的争抢啊，在这种纵向的这种传球，纵深的这种传球，这可能是加拿大，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这17分钟比赛很少要中场，基本都是向前的，很少向回的，像横向的那种传球，更多的是用直线、纵向、垂直的传球。
0: 这个球啊，巴西奇比较狡猾啊，他知道科内要背身领球转身了。再来看一下刚才中路包抄这个球，这是开场之后加拿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局的机会。你看马西的这个摇滚范儿，他的
1: 这就是他的性格，
0: 对，他就是这种风格。所以他要求他的球队也得摇滚起来，得跑起来，能冲起来。但是感觉将近20分钟了，好像不知不觉的波黑队的慢慢悠悠的这个沉稳劲儿啊，把加拿大队的水温给降下来了。
1: 他是摇滚乐，波黑是有点这个
0: 古典乐，
1: 古典乐这种感觉。踢的也是不紧不慢，但是也是在慢慢，其实也是在慢慢消耗加拿大队这种年轻的锐气。因为场边还有哲科，一旦上半场在这种比分上，在这种场面上啊势均力敌的话，下半场哲科就有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对，
1: 这也是主教练巴布雷茨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种对比赛的预判、对比赛的计划方面，显然哲科今天没有出场，这也可能会出乎马西的意料。
0: 其实有的时候双方都有名牌的时候，这个名牌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啊，反而适合当烟雾弹。这下的解围还是很顽强的，先处理出来。科内，现在来看呢，加拿大队今天中场的科内，他的分球发牌承担的工作比较多。
1: 你看这全部都是向前的，
0: 都是
1: 他都没有节奏，也是一直是快。
0: 哎呀，
1: 就是失误也多，
0: 感觉都是能跟防守队员出脚的节奏对上。
1: 是
0: 这个，
1: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说他如果一旦能成功的话，那可能就是直接面对球门了。
0: 对，就
1: 但是传球的精细度是吧，球员的这个跑位啊，脚法的运用，这可能都是加拿大队需要提升的。
0: 所以呢，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说呢，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尤其是面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球队的时候，他容易一上来呢在节奏上吃亏啊。你别看他的这些队员呢在欧洲联赛打拼的也很多，各自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俱乐部呢，他可以因地制宜的把这些队员的特点放大，但到国家队如果都一个类型的时候，确实让教练有点难办。边路波黑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

0: 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啊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1: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但是你看这个卡耶拉克·塔勒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0: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蹭，
1: 哎，
0: 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国会队1-0领先，
1: 前20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0: 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1: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0: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关键卢基奇啊，他这个门前第二反应还真快，他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往前扑，
1: 一个是快，反应快，另外一个身材高，是真高。
0: 眼看着马西的球队那边刚刚错过了一个乔纳森·戴维门前推射啊，这边就让波黑队抓住了机会，利用角球在前点打破僵局了。
1: 对，波黑的球迷在球队进球之后也是流下了激动眼泪。其实很多情况我们一直在说，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情感的连接，球迷跟球队之间，
0: 这个球迷泪水当中可能夹杂着很多自己在生活当中寄托的一些美好的希望啊，正好从2014年世界杯到现在被这个进球给释放了。
1: 加拿大的上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向前那种垂直的传球，这也跟马西他的执教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前锋线这几名球员速度确实快
0: 啊，
1: 所以你过多的这种中场的横传啊或者是倒脚的话，可能势必会影响锋线当中这些球员向前插上的这种速度。
0: 今天布坎南啊遇到了波黑队员2-3名接二连三上来的纠缠，导致他根本无法顺利起速，启动都启动不了。加上波黑队呢整体的防线退得又很深，布坎南就算摆脱之后呢留给他的冲刺空间也有限，所以这主观客观上布坎南今天都很难跑起来，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唯一的这个爆点最难受的。
1: 尤其是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他这个防守体系啊，肯定会搭建得更加稳健，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以最大的纵深进攻，以最小的纵深来防守，这就让加拿大队的这种速度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当然，这个比赛还有主场的这个球迷的加持，看一看加拿大队啊。
0: 这次角球，第一点还是被控制了，
1: 空中球是真没有优势。
0: 穆哈雷莫维奇加上卡蒂奇这两个中后卫，一个1.92米，一个1.94米，如果回防还有卢基奇的话又是个1.9米的，后腰位置的塔西罗维奇也是1.9米以上，这四个人在定位球当中啊基本上把波黑的防空全解决了。主要是加拿大
1: 的
0: 对，主要是加拿大的后防线呢，他唯一一个有个头的邦比托现在肌肉伤，导致中轴位置啊又少一个高点。
1: 篮球队的身高，足球踢得这么好，
0: 巴尔干半岛的独特的景象啊，三大球都擅长。哎，波黑队员现在这个比赛啊，其实踢得挺碎的，因为他后防线的解围呢，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控制的也不太好。这球要么就是见高不见远，要么就是直接破坏出界了，但是它导致加拿大队在前场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传球或者持续的向前提速。
1: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杯赛，它有自己的赢球公式，

0: 就要吃黄牌了。短时间东非队两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次是另外一名前锋卢基奇，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球的
1: 啊，这是落地之后带到了布坎南。今天这比赛看点其实挺有意思，上半场这是速度以身高的这种对抗，
0: 完全是两个不在同一个维度的两个特长啊。
1: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足球比赛发展到现在它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由于各支球队对这种定位球啊、接外球啊、包括角球的这种潜力的这种发掘，以及对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速度的这种绝对的利用。因为现在足球比赛如果在场上你没有速度型球员，你就无法生存，
0: 根本撕不开双方咬合的阵型的口子。
1: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速度快的球员，你缺少一个中场的核心，缺少一个中场的大脑的话，那你空有速度，
0: 对，
1: 你没有传球，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很难打透对手的防线。
0: 科内现在有意识的已经在控一控球，观察观察，但是呢在整个中场的中路，加拿大队还是不具备像波克队十三号巴西奇这样的控制球摆脱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进攻方向上调动波黑队整体队形。这个局面马西必须在中场做出果断的调整，包括对队员的进攻思路的调整。其实现在哪怕把布坎南换到另外一侧，让他找一些内切的机会，可能比让他继续在右边这么纠缠要好。现在有了主裁判执法的第一视角啊，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细节。这下抢下来之后强行射门，
1: 我们看到加拿大球员身高其实没有优势，但是球队呢还是利用这种大力的这种手榴弹式的界外球，也是为了制造禁区内的混乱。这可能就是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它一种趋势。
0: 既然我抢不到第一点，我就制造混乱，
1: 对，
0: 制造更多的第二点、第三点。哎呀，今天要强行的去争第一点的话，确实有点难为加拿大的中后卫。
1: 这个球是向外旋转，向外旋转的话，你转到点球点这个附近的话，它威胁就有点小了。
0: 距离太远了。
1: 对，距离太远了，应该还是要更靠近小禁区，更靠近门将。
0: 对。瑞恩雷诺斯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的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稍事休息。
2: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现在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的队员呢心态上他们会更加放松，更加适应赛场的现场的环境。对加拿大的队员来说呢，首先作为东道主，其实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历来都是压力大的，他们现在呢首先要把身上的这种东道主压力和主场的压力呢先扔掉，先回到场上的战术，让自己正常发挥的这种努力当中，要把心态的急躁呢先过滤掉。
7: 这个是也是需要教练员在中场的时候要给球员把这个包袱要卸下来。因为这个节奏的把控啊，一方面是要教练员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指导啊，另外一点就是你需要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观察阅读，来完成球队前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但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球队加拿大队他习惯了踢这种向前快速的足球，拿球之后向前，拿球之后向前，他因为他锋线这几名拳三到四名拳都是有具备绝对的速度能力。
6: 哎，奥罗瓦塞一掷两下突的还不错，
7: 我感觉今天像他能进球。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

0: 样，他是今天的比赛的一个主角。
1: 他刚才在底线附近这下摆脱还很顽强啊，不愿意球轻易的出界，
0: 而且这个球还挺有想象力的，
1: 非常狭小的空间啊，完成了转身摆脱。拉里亚，拉里亚上半场比赛呢前插进攻上了几次传球，传丢了之后自己确实信心会有点影响。在防守当中呢，波黑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利用节奏变化呢又让他一对一跟防的时候啊还不太舒服，不太容易对上点。布坎南，
0: 这下半场奥卢瓦塞一感觉比上半场踢得要更加清楚了。
1: 他好像是首先更早的扔掉思想包袱的那个，看看他能不能够给队友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得难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一点要么大心脏要么呢就是神经大条的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去抢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看得出来奥卢瓦塞伊他现在就是很兴奋。这下呢顶到了门将的腿上，瓦西利。这个球的第一感觉呢应该是会越位的，但是奥卢瓦塞伊呢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出现非门将球员出现门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其他队员也不能自动认为比赛就暂停了，到场边去喝水，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球员还是要留在场内，因为要防止教练组利用这种时候呢再去做战术上的暂停布置。再来看一下，
0: 这个球还真，
1: 这球这么看还真是好球啊！他能盯着远端的克拉西纳茨，那这么看的奥卢瓦塞伊这个机会还真得抢。哎呦，其实奥卢瓦塞伊他也挺危险的，门将出击打到他啊，这双拳是打到他呢。
0: 你看这刚才奥卢瓦塞伊这个突破啊，
1: 对，这个转身，来个克鲁伊夫转身，摆脱了卡蒂奇。
0: 奥卢瓦塞伊说：“我在西甲踢球技术差不了。
1: 这名尼日利亚出生的加拿大国脚啊，他在锋线上他是个左脚将，他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呢正好形成互补。这边的反击来了，
0: 米勒。
1: 米勒今天在左边啊，就是缺少一些一对一的坚决突破。
0: 但是现在这个球其实他突的挺好，这一次，但是现在解决的就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
1: 对。
0: 有些时候最后一传莫名其妙，但是这种球一旦丢的话，它就是波黑队反击的机会。
1: 上届世界杯呢，加拿大队是跟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分在一个组，三场比赛全负。
0: 那这个小组，
1: 你事后看的话，这个小组确实很难。
0: 对，
1: 谁能想到摩洛哥都进前四了，对吧？
0: 那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突破呀，或者这个记录被打破呀，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1: 这是必然的。
0: 对，
1: 米勒，这次内部空档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
0: 这么好的机会呀，
1: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0: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1: 哎呀，这
0: 个球不应该。
1: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0: 是不是就是奥卢瓦塞伊啊？
1: 他是传的，
0: 哦，这是
1: 拉里亚，
0: 拉里亚，
1: 最后是克拉西纳茨的解围，
0: 他这球传得可真漂亮啊。
1: 对，

后防线两名球员有黄牌，波黑队是锋线两名球员有黄牌，加拿大队刚才四号德夫热罗勒吃到黄牌了，他和右后卫约翰

0: 这个球啊，
1: 这是个反击，
0: 面对门将，看看怎么处理。最后这步慢，
2: 稍显得犹豫了。这个球，
0: 克雷波迅速出来。
2: 刚才也是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啊，
1: 完全没看出落点。德弗热罗勒刚才吃完牌之后啊，可能有点分神了。
2: 哦，应该是十三号科尼利奥斯，他刚才头球回传出现了失误，双方这个阶段都是出现机会了。
1: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拉里亚的推射啊，
2: 这是克拉西纳茨啊，
1: 对，克拉西纳茨，
2: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1: 这个球也是一念之间，他能解围出来，完全是运气，他很有可能是乌龙给撞进去，运气好刚才。这次有反击空间，球没传过来。加拿大的两个赛区，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对来说它不会太热，也不存在高海拔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两个赛区比赛，队员都是能够按照很正常的比赛状态来发挥。教练组的整个换人的调整和节奏呢，也不需要考虑到像海拔的影响，或者是高温酷暑的影响。现在就看战术变化会不会再激进一点，主席可能也在跟教练组的团队在商量，
2: 要换人了，肯定是要换人了，
1: 因为他们必须主动求变，必须要有节奏上的调整。
2: 一个是节奏，另外现在边路啊有传中，但是中路啊也缺少一个支点。看一看，
1: 我来一下，没传过来。如果能过来的话，保罗瓦塞伊在中间位置是不错的。
2: 如果这种打法呀，如果能保持到比赛结束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体能成绩的话，
1: 保不齐后面机会就多了。
2: 对，但这个情况下，一旦波黑体能出现下降的话，真是守不住。
1: 毕竟现在才踢了55分钟，
2: 而且现在感觉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
1: 纳斯刚才这个救险啊，应了那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至少他知道那个位置危险，跑过去能补到那儿。
2: 这就是他的感觉啊，这是我看啊，
1: 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这段时间两位门将频繁的在转移球的时候直接开出界了，
2: 这刚才也是界外球故意延误交换发球权。好像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1: 现在呢，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对于新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更改精神啊，就是对于场上场下影响比赛流畅度或者是刻意干扰比赛的行为有了很多明确的判罚。以前呢，可能更多是交给主裁判自己来把控尺度。
2: 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双方这个现在啊，这个整体的阵型保持啊，好像都没有上半场那么紧凑，随之而来带出了更多的一些得分机会。
1: 克拉西纳茨直接主球场兜过来，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点晃眼呢？落的方向可能克雷波出击的时候正好太阳有点晃眼，没摘到，打了出去。拉里亚在防他，给中路投球，这是莫哈雷莫维奇。哎呀，这个身高优势太突出了，这两个1米9以上的大个子上来以后啊，抢第一点很轻松。
2: 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波黑队打得非常成功，只要有角球定位球，而且第一落点他全部都能抢到，
1: 人尽其才，没有浪费一点身材的优势和天赋。加拿大队看来是准备一下换三。

0: 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次争顶，穆哈莱波维奇刚才这波换人之后，现在波黑队后场的传递明显得加快，否则的话加拿大队这么抢这么扛，波黑队也有点吃不消。但是以波黑队现在的技术特点来说，他的传球一旦加快啊，他这些队员本身负担就会增加，因为他擅长慢着来，他有身高，他去抢点，他蹲着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啊，这是替补登场的沙费尔堡起球了，后脸顶上
1: 抢到了，
0: 真是欧鲁瓦塞一抢到，
1: 欧鲁瓦塞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还有可能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个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生。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1: 因为下半场比赛就从55分钟之后啊，加拿大队啊慢慢他一个是持球增加了，另外对抗的成功率，这个也是明显增加，
0: 这是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1: 对，在这个成功率增加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前的突破呀、射门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0: 艾哈迈德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好球啊！
0: 哎呀，传的还是力量没控制好，这个球传大的有点可惜。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茨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
1: 感觉现在加拿大队啊，这个球越来越接近波黑的球门。
0: 这个波黑球迷刚才看台上的很多人情绪都已经比较紧张了。反击的机会，小家伙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扣过来，
1: 没有
0: 啊，挤不进去了。
1: 对，
0: 身体的对抗能力还是弱一点。这是替补上来的边锋，这是奥卢瓦塞一抢回来的机会，这个球他要不伸这一脚的话，这个球就可能波黑队转换成反击了。抢了克拉西纳茨，确实快，
1: 这个爆发力启动这几步啊，就现在对抗二分之一球啊，加拿大队现在成功率很高，所以这也是奠定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进攻优势。现在就看门前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哎呀，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加拿大队的四号后防线的德布热罗勒，他可身上有黄牌的。
1: 但是这个球啊，基纳斯这个摔得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0: 哦，这下处理啊挺冒险的，虽然他最后安全的把球传了出来，但是这个球向前呢还是落到波黑队员的包围圈里面，很容易持续形成反击。沙费尔堡这水补完之后，加拿大队中场这节奏还得重新捋一捋。科内脾气上来了，
1: 这是要干什么？科内，
0: 他好像是腿跟对方搅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他认为球权不应该这么判。
1: 阿方着急呀，
0: 对，
1: 在场边坐着着急。但是缺少他，感觉球队确实缺少了主心骨。
0: 而且呢，他是这支队伍啊身价最高、名气最大，他不在场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场上那些队员的信心啊也会有影响。好，这边波克队调整，

0: 上场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以及14号舒尼奇，换上了梅米奇和巴伊拉克塔维奇。波菲队这个换人还挺厚道，名字长的换名字长的。阿拉伊贝戈维奇呢，也是一名边锋，非常年轻，07年，比首发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还年轻。这样一来的话，克拉西纳茨曾经保持的国家队最年轻出场记录，在这场也被波黑的自己队友刷新了。
1: 但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我最近解说比赛名字最长的一名球员。
0: 没关系，等乌兹别克斯坦队出场。
1: 以前就是希腊球员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0: 这沙菲尔堡上来之后啊，左边的突破倒是很坚决，他敢过人啊。他比米勒在的时候，这个边路踢得坚决。
1: 巴巴雷茨现在他这个调整也是让球队啊，重新找到比赛的这种节奏跟强度。因为刚才那个阶段确实二分之一球的拼抢上，波黑队已经处在下风，
0: 顶不住了，
1: 对，非常危险。这个阶段换人之后，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感觉补完水之后，波黑队确实有点缓过劲儿。刚才这次停顿，真的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们。所以现在按照这届世界杯这个变化，说白了，比赛真有点像变成四节了。
1: 对，
0: 教练员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节奏很关键的。现在
1: 水补了，节奏断了，
0: 节奏断了。好，拉林。换下了，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呢，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1: 拉林现在应该是在英冠踢球吧？
0: 在南普顿队。说到英冠，他和今天看台上的演员雷诺斯的那家俱乐部，这不是说到了吗？雷诺兹本身就是英冠一家球队的老板，雷克瑟姆队。
1: 那支球队还参加了足总杯的比赛，打得还不错。每年升一级，每年升一级。
0: 对，其实这种对俱乐部发展来说是相对更稳妥健康的。拉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又变了。加拿大得从他的首发的双快变成了一高一快，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双支柱，这就要求两个边路一定要多传中啊。
1: 拉林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波菲队刚才喘了口气，现在面对加拿大的最后时刻的双中锋战术，看看能不能够顶住啊。
1: 我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
1: 对，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队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1: 特，
0: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1: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

0: 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梅约没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位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漂亮漂亮，
0: 这个球
1: 这个球，边路中路结合得非常好。
0: 这么复杂的结构站位，你让他再来一次，可能这个机会就没
1: 了。这个球上半场见不到、啊，
0: 见不到。
1: 是、啊，刚才佳悦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把这个从这个速度全部都是快速的球员，现在变成来有高度，是吧？包括拉林，他还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打法就丰富多了。
0: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了射手在门前最重要的那种感觉，最后这个射门的角度的把握。
1: 这球太漂亮，关键拉林这下太冷静了，
0: 科内提速，然后普罗米斯给做球，拉林转身就打，加拿大队早这么踢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是包括下半场这个节奏，这个人员的变化也会给这个主教练提出更多的下一场比赛的一些课题了。
0: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最难的地方，任何教练任何球队他都得通过第一场不管赢了输了，他得通过第一场作为一个参照物去调后面的阵容和思路。
1: 其实甭说球队了，我们转播也是一样，也是从这个做节目也是一样，也是从第一场慢慢开始磨合，然后一点一点到最后
0: 啊。对，大家看着好像我们每个画面接得很自然啊，其实心里挺慌的。现在比分1-1啊，最后这10分钟还有悬念呢，因为波黑队那边经验丰富的哲科还没上呢。
1: 这个球一蹭，
0: 这个球拉林完全是在安全地带来了一个华丽的，
1: 这是个高级的动作，拉林这是个高级的动作，连停带转，而且身体非常，姿态很好，你看这个姿态，
0: 关键是
1: 打开，
0: 靠着后卫这下大腿停球，靠着后卫这下，
1: 而且大腿停球转身，你说如果拿脚背这可以转，但是大腿停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他拿身体的大肌肉群最能缓冲的位置，
1: 是，完了身体
0: 把这个球卸下来了，
1: 对，同时还是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0: 高级。如果加拿大队这场比赛能咬一分，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啊，压力还真不小。
1: 当然，刚才嘉宾也说了，这个沙菲尔堡出场之后，他其实挺关键的。你别看他刚才在边路跑动那一下，他也是打乱对手后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消耗这一侧，
1: 对，起到了一个吸引、帮助同伴创造空间的机会。
0: 现在就看波黑队啊，接下来要不要搏一把？巴巴雷茨要不要搏一把？但是现在如果让哲科上的话，整个队形推不上去，也会有问题。约翰森，这是他能跑的优势。这种球我可以尽量往远顶一点，跟你比速度。所以其实你看这场比赛，足球场就是这么奇妙，它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把你的特点施展出来，但是前提你不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完全掉到对方的节奏里。这么一来一回跑的克拉西纳斯不行了，毕竟岁数在这摆着。
1: 而且我们下半场也谈到了，如果你想扳平比分，即使没有这种类型，但你持续的冲击，
0: 对，
1: 是吧？持续的冲击不怕失误啊，用这个量变到这个质变，
0: 对。33岁的克拉西纳斯能坚持到今天80分钟，尤其作为边后卫，他在俱乐部已经基本上踢中间了。你踢边后卫，你更多的是冲刺啊。今天又面对着布坎南，所以已经是不错了。
1: 原来马西啊，乔纳森、戴维、奥鲁马塞伊、布坎南这些球员都是去消耗对手的、啊、
0: 对，都是耗材、啊。
1: 对，给普罗米斯、戴维，是吧？给这个拉林、是留下了这个最后冲击的空间。
0: 所以从上届开始，这个增加了五换之后啊，替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 足球比赛最大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0: 对，加上这次呢。

0: 国际足联各项政策都在强调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让比赛更连贯流畅。所以对于老队员，包括对于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能不能迅速融入节奏，老队员能不能够绷得住，都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教练组注意。克拉希纳斯呢已经被换下了，
1: 因为本身五换他就会在场上，可能在那一瞬间都会改变整个球队的打法。
0: 对啊，
1: 因为人员的结构不一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维度它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像这个普罗米斯戴维跟纳林在一起的组合，这跟乔纳森戴维跟奥罗瓦塞这个组合是截然不同的。
0: 布尔尼奇换下了克拉西纳斯，关键普罗米斯上来以后，波黑队两个中卫眼前看不到，视线被挡了。
1: 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是吧？你用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组合，才能让对手更加吃力？
0: 克拉西纳斯下来以后呢，还是很认真的继续做牵拉啊，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1: 因为阿尔特塔现在他不管球队的这些球员叫板凳球员叫替补球员，他是叫比赛的终结者。换上场的是比赛的终结者。纳林证实了一下，阿尔特塔说的对，
0: 新理论得到验证了。这是个机会，弧顶位置。今天双方对弧顶位置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让对方在这儿轻易的起脚。
1: 波黑有机会啊！
0: 这应该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拉伊贝戈维奇。
1: 但是对下半场加纳来说，他比上半场所提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对抗当中的成功率
0: 对
1: 是明显加强了，尤其中场上半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往对方脚下传球
0: 啊，
1: 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下半场这种球少了，
0: 至少马奇成功的让球队的场上队员的类型丰富了，没有同质化，有普罗米斯，有拉林，然后有边路不讲道理突破的沙菲尔堡，
1: 是无谓的失误减少了，无谓的失误减少了，对抗的成功率增加了，那距离对方的球门也越来越近了。
0: 主裁判特略非常严谨，
1: 其实这打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这几名教练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基雷啊，在这样的世界杯这么重大的这种揭幕战上，是吧？最年轻的球员登场，文明普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人员的调整上，敢于换上，对吧？很果断，敢于换上球队名气最大的孙兴敏，换上吴先奎，
0: 对，
1: 最终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胆量，另外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你今天的马西
0: 就三场，此时不赌更待何时啊？
1: 不会说把这个状态留到第八场？你没
0: 这
1: 小组的你得先出线啊！
0: 对，手榴弹来了，砸进来以后，波黑队仍然保持着制攻优势。
1: 二点球也有了，
0: 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真得多这么打，毕竟普罗米斯现在能够制造对抗。好，看看波黑的这个反击，这下能抢下来，德米罗维奇护住，现在把球控在自己脚下，对波黑队最后阶段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节奏在他们控制的话就不会那么快，不会转换的那么剧烈。罗米斯他这个大腿停球还真挺有心得，他和拉林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些身材高大又有力量的队员来说，其实有的时候用大腿停球他动作频率更快一些。
1: 大腿停球呢，因为他距离身体近，这样的话不容易丢球，而且对方一旦给身体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犯规的情况。
0: 对，
1: 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种技术能力，否则的话，停大腿的话都弹出去了，
0: 要停膝盖上了。德弗热罗勒也助攻上来了，边路的轮转能不能打出来呢？埃哈马德，现在波黑队这三个人跟得很紧啊，科内在分。哎呦，这个球倒是挺有想法，埃斯图迪奥转身一个小的挑球，这下科内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加拿大国脚，在萨索洛的效力，
1: 阿布雷斯有点紧张，尤其是比赛最后阶段。

0: 因为现在呢，从这比赛形势来看啊，波黑队是到手的三分变一分，思想上可能还真有点波动。
1: 另外，从这个捷克队这个比赛来看，包括今天那个波黑啊，其实打的呢，我觉得他可能比捷克队整体的攻守啊更加平衡一些。捷克可能打到最后体能下降之后，他的攻守是不平衡。
0: 对，
1: 但是波黑他比较平衡。不过这个球队缺少了哲科前场的这样一个进攻的一个强点一个支点的话，就是你看，除了角球定位球之外，运动战的进攻
0: 战没
1: 不多，是吧？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在你接下来可能打这种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你缺少这种得分的武器跟手段，想要再走一步，
0: 尤其是下一场比赛他们踢瑞士
1: 难
0: 啊，而且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横跨北美大陆啊，飞到洛杉矶去踢比赛，
1: 所以对波黑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自己没有拿下啊，到当然还有机会啊，
0: 即便最后都是一分，但是考虑到赛程接下来的先后因素的话，这一分带来的隐患可不一样。下半场比赛六分钟伤停补时，抢了回来，但是现在的这个冲刺方法对波黑队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受啊！刚才是巴日达尔冲出了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波黑队换上来的很多都是零零后，巴日达尔是04年的，还要换人。加拿大队换下了7号欧萨基奥，换上21号奥索里奥，上届世界杯也参赛了，而且最后一场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是首发的。让奥索里奥上来帮助中场控一控节奏，
1: 看看波黑最后能不能。好，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哦，这边又倒一倒，这个。
1: 这回有问题
0: 、
1: 啊、
0: 普罗米斯撞倒了身高1.92米的穆哈雷莫维奇，但是这下胳膊拽的
1: 不是科内还是踩到对手，
0: 然后哎呀，这个普罗米斯啊，真是普罗米斯的突破是不管谁成为我的障碍都得移开，
1: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样
0: 都要推土机，
1: 但是推土机你看刚才这个给拉林那个做球也很漂亮、
0: 很关键，要不是他们这个双塔打出绝妙配合，加拿大的下半场还真难求。
1: 但是这次的进球呢，拉林的进球，这个也是加拿大下半场持续获得机会跟持续获得这种对抗优势的一个体现。
0: 对，哎呦，这个球解围踢刺了，落下来之后波黑队的机会，前场疯狂的抢，战术犯规，这下就要吃罚了，这个战术犯规意图太明显
1: 了。卡迪奇
0: 可能习惯看冰球的加拿大球迷看到这种动作还不习惯，足球可以这样吗？他这就是冲着人去。
1: 这还不是拉拽，这属于是抱摔。
0: 对，意图很明显啊，球过人不能过，因为他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回追距离来说，对他是噩梦。所以必须在前场战术犯规。
1: 马奇下半场的换人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中场给球队灌输的这种精神力量也还是起到了成效。
0: 其实对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的教练思路清晰，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的
1: 很到位，
0: 很准。嗯，
1: 哎，因为心理素质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下半场感觉加拿大精神上没有疲劳，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对抗的这种优势上。
0: 你只有在第一场把东道主的压力顶住了，后面两场比赛就会顺理成章的转化为东道主的动力和优势了。
1: 那今天其实波黑第一场球打得也不错，
0: 对，
1: 因为一分呢，可能双方都不大满意，但也都能接受。
0: 对，因为波黑队打到现在机会就那么一个，但他能抓得住。
1: 看看啊，加拿大还有机会，
0: 阿尔哈迈德给后点。现在加拿大这两个高中锋最后阶段上来啊，要求波黑队的门将瓦西里必须扩大控制范围。
1: 但是这个球啊，无论是在前场还是在后场，这个球一传起来，波黑队就高兴了，这是他们的特点。而一旦有纵深，这是加拿大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风格。但是今天在创造纵深，在创造这种空间的这个环节上，上半场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没有支点，没有目标球员，打不开场上的这种纵深度，拉不开比赛的这种宽度。
0: 这个同组还有卡塔尔和瑞士，看到这第一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另外两队球队会怎么判断这两个对手。
1: 你要想轻易的赢卡塔尔，我觉得哪支球队
0: 上届其实他作为东道主他也紧，
1: 对，
0: 他也紧。拉里奥给过来，又是一个吗？
1: 拉林啊，他的位置还真好啊，这个球啊，
0: 他就是别看他个子高，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动作衔接得很快，
1: 他感觉好、他明天感觉好，
0: 动作很流畅。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有时间再发起一次攻势，看能不能顺利的组织起来。球迷呢在不断的欢呼，示意球队往前。阿哈迈德一对一，哎呦，这下这个球阿哈迈德倒得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得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对，
1: 拉林这个球停得还真好。
0: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的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茨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组如果以这样的平局开头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会怎么发展，大家一起去畅想一下吧。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徐阳指导。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

0: 合，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慢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应该
12: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直播到的比赛呢是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的正赛。很快呢将会开始的就是暖胎圈。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啊，天空呢应该说非常非常的晴朗。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西班牙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来正式的开始。在杆位起步的选手是梅奔的选手拉塞尔，官方所给的进站策略2停啊，黄白白2停，红黄白2停。当然了，这条赛道呢在之前呢所进行的排位赛包括练习赛的情况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车手呢也是说这条赛道呢现在呢温度呢比较高，后轮呢非常容易发热，甚至很多车手呢

说今天的比赛由于可能会用到三停，所以也是结合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呢起步的顺位呢在头排是排在第二位。看看法拉利的赛车在起步阶段是不是能够依序沿用他们的优势。因为呢从杆位到一号弯距离呢有598米，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长的。F1 呢经过了多站的比赛之后呢，这一站呢终于是回归到了有缓冲区的常规的赛道。在这个比赛周末，西班牙呢一共呢也是有超过30万人啊到现场来观看比赛。长长的发卡弯，目前呢在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呢156分高居榜首，汉密尔顿90分排在第二位，拉塞尔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勒克莱尔在第四，皮亚斯特里的第五，兰多诺里斯在第六，维斯塔潘呢目前呢排在第七，排在第八的是加斯利。目前呢在制造商方面，梅奔车队244分高居榜首，法拉利呢165分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麦克拉伦，而红牛呢目前呢是排在第四。好了，杆位的选手拉塞尔完成了一圈的暖胎，回到发车格上。他首先选用的是黄颜色的中性胎。安东内利呢是在第三顺位的来进行起步。这是排在第二位的汉密尔顿，可以看到距离一号弯啊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长的。这条赛道呢单圈长度呢4.657公里，正赛呢将会跑66圈。阿隆索的赛车呢将会在维修区来进行起步。站在后面的选手也是利用这个最后的时间啊再来磨一磨轮胎，把轮胎的工作的温度呢来磨上来。好，赛车呢回到各自的发车格上，绿旗挥动，进入到预发车的模式，引擎转起来，5个灯，灯灭起步，看看起步的情况。法拉利的赛车，现在拉塞尔的起步很快，排在第一。汉密尔顿现在还是在第二位，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一号弯，两人走交叉线，守了一条慢线。拉塞尔呢守在第一的位置，安东内利呢还是在第三，现在呢排在第二的还是汉密尔顿。为了红牛的赛车呢暂时的是冲出赛道，现在呢重新可以回到赛道当中。起步呢基本上大家呢还是比较的客气，我五哥这边过来要稳稳的抱住弯心。刚刚呢在进入一号弯之前的时候呢，拉塞尔呢是守了一条慢线啊，走了一条中线，也是防守住了法拉利的赛车。安东内利在第三位，66圈的比赛。所以看呢今天的比赛的赛道温度呢和之前的排位赛啊一样啊，赛道温度呢超过有50度啊，所以呢对于轮胎的磨损呢这热衰减呢会来得更加的频繁。当然这条赛道呢一共14个弯角，5个左弯加上9个右弯，在这种左弯多的赛道呢对于右前胎的这种压力呢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啊，右弯多的赛道对于左前胎的压力来得更大。拉塞尔还是在第一，汉密尔顿第二，安东尼第三，丹多诺里斯第四啊，这是跟起步的顺位呢还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看看这边两人走交叉线，守一条慢线，两辆哈斯的赛车这边呢是完成了超越。贝尔曼和奥康，这条赛道呢一共呢是有4段的直道模式区，
那么在过了比赛的第二圈之后啊，超车模式呢现在呢也是可以启动了。

汉密尔顿领先优势啊扩大到了1.5秒。阿隆索呢在最后一位，他呢是在维修区起步的选手。汉密尔顿的选择呢是用软胎，拉塞尔和安东万利呢同样的中型胎的配方，两辆迈凯伦也都是中型胎。到了一号弯，这是非常容易实现超越的地方。拉塞尔呢刷一个最后圈，1分21。也是从外线呀、完成了超越。哈吉尔过了3次。劳森守在第8，霍肯伯格呢在第9。这是霍肯伯格

霍肯伯格呢在一号弯涉嫌违规离开赛道呢，并取得了优势，已经被记录呢来启动调查。还有林德布拉德，林德布拉德呢也是在一号弯涉嫌离开赛道呢并获利，也是被赛会呢目前呢所记录到。拉塞尔不断抓住这颗球，现在已经把和哈密尔顿优势啊拉大到了两秒。这条赛道呢右弯的更多，对于左前胎的压力呢来的就会更大一些。勒克莱尔目前呢是排在第七。去年在这里进行比赛呢是两车退赛，以往呢在这里呢两停呢是主要的一个进站的策略。勒克莱尔也是中型胎，这条赛道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赛道，大家呢对于这条赛道啊所收集到的数据呢是最多的，所以说呢也更加的熟悉这条赛道的特性。今天可以看到斯特罗尔和阿隆索这些场上只有这两位啊是用了硬胎，是准备要跑一个长 stint。 皮亚斯里呢在第六，勒克莱尔呢在第七。拉塞尔的优势还是很大的，现在呢两辆梅奔加着一辆法拉利的赛车，汉密尔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安东内利已经慢慢接近到了前面汉密尔顿赛车的尾流。重新再来看一下起步的情况，看看起步，今天法拉利的起步啊倒并没有那么快啊，因为呢前面的起步呢汉密尔顿呢没有那么快，所以把车头呢往左侧去摆，先压住排在第三的安东内利，但是接下来再想对拉塞尔实现攻击啊已经很困难了。这是勒克莱尔在第十位起步啊上升到第七，过掉一辆红牛，持续的升档加油，75米重刹外线，也生生啊挤出了一个位置。哈加尔呢在第六位起步啊，现在排到第十三，可以看到哈加尔的起步慢了太多，

林德布拉德，这是都是目前呢在接受调查的两辆车。所以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身后，身后呢有两个黄颜色的惊叹号。

琳达·布兰德呢在一号弯离开赛道呢并获得优势的情况呢还是在调查当中。斯罗尔先进站了，比赛跑了六圈，斯罗尔的进站。霍根伯格。

这条赛道有四段直道模式区，现在就要看排到第三的安德内利啊，什么时候能够更快的接近前面的汉密尔顿。兰德诺里斯呢，目前上升到了第四位。来看一下这边啊，勒克莱尔。这边啊也错过刹车点啊，好在那赛车呢还能控制。哈加尔的起步啊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边呢是从外线啊强行的超越。

拉塞尔现在啊，这个精力呢非常的集中啊，现在已经领先汉密尔顿超过有3秒了。倒是中游军团现在呢形成了一片混战，前面的领跑的军团的相互之间的距离啊拉的也是比较远。哦，斯特罗尔这边退赛了，来看一看啊，哈加尔是完全的实现在外线呀、啊，来完成的超越。皮亚斯里、勒克莱尔呢，可以看到在一二三段都是要比皮亚斯里快的。勒克莱尔看看这边在外线，在外线能不能过去？接下来是一个左弯啊，一个右弯。这样的话呢，勒克莱尔呢完成了对皮亚斯里的超越。

看哈吉尔，哈吉尔现在前面林德布拉德啊，林德布拉德现在在接受调查，但是呢，可以看到在一二三段都要快0.7、0.1和0.1，综合下来快了将近有0.9啊，将近一秒的时间。哈吉尔的车呢并不慢，只不过呢在起步的时候啊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长弯，然后进入到发卡弯。林德布劳德呢现在第十呢是守在一个积分区的这样一个位置。看看哈吉尔，哈吉尔过掉林德布劳德应该是迟早的事情。来到主直路，主直路啊很长，将近1公里。看看这边吸住尾流有没有机会，贝尔曼和哈加尔呢在12号弯强行将对手逼出赛道的事件呢已经被赛会的目前呢是记录在案。

0: on leather. How's the pace? How's the tyres?
1: Just, yeah, sliding everywhere.
2: 兰德·诺里斯的这个 Team Radio 工程师呢，也是跟他说兰多姐的节奏怎么样，轮胎的状况如何。诺里斯呢回答说还行吧，就是到处呢都在打滑，也在抱怨着这个轮胎的抓地力的问题。今天呢，据说呢，在现场呢，一个是比较热，再一个呢，风呢还比较大。当然这条赛道呢非常传统的具有这个缓冲区的这个赛道，维萨班在第五，勒克莱尔呢在第六，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三圈当中，勒克莱尔呢倒是要比维萨班的速度呢还快，快 0.2、0.2 和 0.4。

哈吉尔过掉林达伯勒德，现在呢是排到第十，这样的话呢有一个积分区。啊，拉塞尔现在领跑啊，进入到一个巡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领先汉密尔顿啊3.5秒。维斯塔潘在他的身后呢，勒克莱尔，两人都是走正常的赛车线，看来这一段的距离呢还不太够，进入到高阻力模式，也就是弯道模式，尾翼和前翼呢都会发生变化。打开进入到直道模式，这是一段小直路。

0: 小窗给到加斯利啊，距离先前的克拉平托在0.5的差距。勒克莱尔现在身前维斯塔潘，现在呢两人一个第五一个第六。
1: Yeah, it's looking like a lot for the tires. I'm even wobbling on the straight. It's quite impressive.
2: Copy.
0: 梅萨潘呢，刚才也是说到呢，轮胎的现在的表现呢是非常非常的挣扎。好，这边呢进站了，12圈，汉密尔顿呢选择进站。汉密尔顿之前也说，这一站比赛可能会用换上硬胎了。中型胎换硬胎，2.5秒的换胎时间。劳森呢，这个时候呢也是进站。林德布莱德呢，在1号弯切弯获利的事件呢调查结束啊，不会呢对他呢进行太多的处罚。劳森也是进，中性胎汉密尔顿跑了11圈啊。
2: So Lewis,
3: he's probably going for a three.
0: 拉塞尔呢？刚才在无线电说，告诉他呢是Lewis汉密尔顿进站了，他大概呢要跑3停的这样一个策略。好，拉塞尔要进，拉塞尔进站。看来确实啊，这个因为今年使用的轮胎呢是 C2 到 C4， 维萨班也进。现在呢12-3圈到进入到了一段进站的高峰期，轮胎的衰减啊，比想象中的来的更为频繁、更快。维萨班2.5秒的换胎时间。

维萨班过去，林德布拉德的过去，他的身后呢，现在维萨班身后加斯利，克拉平托也进。这场比赛呢，常规进站呢耗时呢是23秒钟，如果是在安全车或者是虚拟安全车的影响下呢，将会缩短到12.5秒。也是没有后续的调查了。奥康和博特莱托在12号弯的时间啊，调查结束。兰多诺里斯也进，

0: 加斯里也进入到战中。三思，勒克莱尔要进站了。阿尔本呢，在发车的程序上呢，刚才呢也说呢，涉嫌到违规。这一事件呢，将会在赛后呢来对他进行调查。博塔斯也进，十五圈，大部分的车手都已经进站了。这条赛道呢，过去呢出动安全车的概率呢是50%，从来没有出示过红旗。
1: And box shells box, we have the gap to cover Piastri.
2: We don't care about Piastri.Let's look for the head if we have the pace.
1: Okay, let me know on flat. We stay out this lap then. Stay out this lap.
0: 勒克莱尔呢，到目前用这套胎的也只跑了。勒克莱尔现在距离身后的拉塞尔是4秒钟。哈吉尔这边要进，这套中型胎跑了不短的时间了。看看哈吉尔的进站。

嗯，自然四呢在发车程序上呢也是涉嫌有违规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勒克莱尔进站了，十六圈的中性胎。嗯，勒克莱尔和皮亚斯特里。

常规的换胎时间。这样的话呢，现在除了林德布拉德、贝尔曼、阿隆索，其他的选手呢都完成了一次进站换胎，也就是说呢，12圈到15圈是第一次进站的高峰期。看看这个，都是换上了硬胎啊，能够跑多少圈？啊，官方给的推荐的进站策略呢是两停，但是这边哈密尔顿呢，他进站的时间呢来得更早一些，所有车手当中啊，他是第一个进的。哈密尔顿现在也手里拿着最快圈，哦，这边退赛了，博塔斯退赛了。这样的话呢，博塔斯、斯特罗尔现在呢双车对赛。勒克莱尔呢，目前呢在第六，他的身后皮亚斯特里。

看看哈加尔。哈加尔刚才呢还是走到内线啊，完成了内线超越。占据到内线，哈加尔呢又过掉了贝尔曼，这样的话呢来到第九，林德布拉德的中前段已经跑了17圈了啊，林德布拉德呢还没有进。皮尔斯里现在呢和勒克莱尔之间的差距在1.7秒。

小传给到劳森，劳森呢现在呢要追上贝尔曼的话呢，将会有一个积分区啊。现在呢0.3、0.2。看看劳森这边呢吃到尾流，但是接下来这个是个比较慢的弯角。哦，这边关门啊，劳森在内线，在内线完成了超越。这样的话呢，劳森呢过掉了贝尔曼，现在呢排到第10。啊，贝尔曼进站了。

0: 69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跑完了有将近20圈，拉塞尔呢依旧呢是排在第一，汉密尔顿第二，阿登内利第三，兰多诺里斯第四，还是延续着之前呢发车的顺位。小窗给到霍肯伯格，霍肯伯格现在追前面的劳森，大部分的车手都完成了一停啊，这样比赛呢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候呢，还是发车前的延续着发车时候的相关领先顺位。好，接下来呢我们也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一次回到比赛的现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

0: 假。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0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的比赛。现在比赛呢，66圈的比�赛呢完成了25圈，拉塞尔呢目前呢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而排在第二的汉密尔顿，两人之间的差距呢2.1秒，安东内利呢在第三，兰多诺里斯呢在第四。

选手呢基本上是在12圈到16圈啊，都是在一个进站的高峰期啊，完成了进站换胎。汉密尔顿和安东内利之间的差距，兰多诺里斯在第四位，他距离现在身前的安东内利的1.7秒。来到主石路，主石路的长度呢将近1公里。兰多诺里斯硬胎，现在排在前四位的选手呢全是中型胎或硬胎。安东内利在第三，他那边后面伯格

霍根伯格呢，刚才呢在无线电当中呢就有一些抱怨。林德布拉德小窗给到林德伯在16，距离陈金道框只差0.2秒。

这一站比赛呢，大部分的车都反映的就是后轮过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呢是前胎的这个磨损，特别是对于左前胎的磨损，再一个呢就是轮胎的这个后轮的过热，这样的话呢造成抓住地的这样情况很滑，

就是套了慢车套圈了。霍肯伯格目前的第十，汉密尔顿十一圈的软胎，现在十五圈的硬胎，安东内利十四圈的中性胎，现在十二圈的硬胎，这两位选手目前呢排在第二和第三。哦，汉密尔顿要再进二十八

圈再进，十二圈进，二十八圈进。再换一套中性胎，2.6秒的换胎时间，那真是要跑三停了。

38到58圈，这是硬胎的一个进站换胎的一个窗口。现在场上呢，除了汉密尔顿，刚换完之外，还有就是维斯塔潘是中性胎，其他的选手呢全是硬胎。汉密尔顿全新的中性胎。

假如安东内利现在1.780啊，和汉密尔顿之间，因为现在看看啊，常规进展耗时是23秒，

0: 今天呢还是比较晒的。
1: So update, Lewis will be on a 3. We are still racing at Norris, so we need to keep these lap times going.
0: 帕斯里这边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前面的汉密尔顿了。汉密尔顿的这个全新的中性胎呢刚出来，小庄给的林德布拉德，他的身前呢不拖来错。

0: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赛程呢还没有过半啊，现在呢是双车退赛，博塔斯和斯特罗尔。
1: So give me black and white flag for track limits. So no more of those, please. Otherwise, it's a 5-second penalty.
0: 好，白旗给到安东内利，有赛道限制的问题。维萨潘进站了。刚才车队工程师呢也跟他说，注意黑白旗了，赛道限制，再违规的话呢就会被罚时了，会罚15秒钟。维萨潘呢第30圈的时候呢进站。

最快圈汉密尔顿呢在换了中一胎之后啊迅速拿下目前的最快圈。霍格呢目前呢在站中。

0: 后肯伯格。不过这边怎么了？车呢，一直呢还停在换胎的这样一个位置，一直也没有启动起来。汉密尔顿在过去的这一圈当中，二三段啊，要快0.9、0.6，综合下来了快1.5。看来换上了全新的中控台之后啊，这个速度还是上的比较快的。来到主石路1公里。三思也是进站，三思进站用的时间比较长啊，3.1秒。汉密尔顿已经接近前面的，哎，看看这边过掉勒克莱尔。汉密尔顿呢现在上升到第四，因为现在呢在轮胎的优势方面呢，首先它是中性胎，另外的话呢轮胎的更新，单圈的速度呢目前呢产生比较快。
1: Let me know what times I need to do.
2: 20.9, Charlie is in fourth, you have a different strategy.
0: 刚才呢这个车手无线电的汉密尔顿也是问说，告诉我需要跑出什么样的圈速。工程师回应他的目标呢是20.9，说勒克莱尔在你前面，你们两个人的进站策略呢完全不一样。安东内利，勒克莱尔这边呢也是说，工程师呢也是对勒克莱尔说啊，做得很不错啊。现在看安东内利啊，哦，安东内利这边已经非常接近前面的拉塞尔了，两辆梅奔的赛车，现在场上正争夺第一和第二。安东内利上的真快啊。

0: 汉密尔顿，现在汉密尔顿，哦，单圈要快上两秒钟啊！这换上中控台之后啊，确实啊，速度啊，单圈的速度、上得非常快。现在要看拉塞尔和安东内利，这是目前两人争第一啊。现在呢，赛事呢正好呢是到了半程，哈加尔进。
1: Can be reminded of track limits. Let's not take any risks.
0: Anyway， 安东内利现在呢，在赛道当中，要想直接超越前面的拉塞尔的话呢，要看一看在每一个分段计时啊，现在的领先优势的情况。安东内利啊，都是硬胎，六档七档，这边全油门，电池现在还有一半啊，电池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充电。六号弯，重刹之后呢，电基本上呢可以充到80%。
1: Am I catching them?
2: You are catching really well. Keep pushing.
0: 汉密尔顿刚才呢，这个 Team Radio 当中啊，也是说到，说我正在追赶上他们嘛。工程师回应他说：“你现在追得非常快啊，继续推，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
1: Okay, it won't be long for George. We are at risk from Norris behind 3.9 seconds.
0: 安东内利呢，现在呢还是跟在拉塞尔的这个后面啊，现在俩人这差距0.5。

0: let's not slow each other down racing. We need to keep that gap to Norris nice and healthy. Now at 4.3.
1: 安东电力的这边呢，刚才呢也是说提醒他呢，别在缠斗里啊，互相把这个节奏啊拖得更慢。迪巴和诺里斯之间的这个差距啊，要稳稳的这个拖住。现在呢是4.3秒，就是现在他和兰多诺里斯之间的差距。汉密尔顿哇，单圈都是快2秒，然后34间快1.6。好了，平托进站。兰多诺里斯要进了。那摆出来一下。哦，看看这边。出弯的时候啊，尾部稍稍有点滑。安东内利要对前面的拉塞尔动手了吗？拉塞尔进，让拉塞尔进站。

拉萨这边进站了。又是到了一段进站的高峰期。拉萨尔进站2:08，看看拉萨尔出来之后的位置啊。

0: It won't be long, Kimmy. Got to cover Norris.
1: This way, now, Lazar, 既然只有安东内利呢，成为场上的目前的领跑者，汉密尔顿现在跟他的差距呢，在四秒钟。 安东内利14圈的中性胎加，现在22圈的白胎，啊，安东内利也要进了。看到汉密尔顿现在经过了两停之后啊，白、黄、白、红啊，三种轮胎呢都用到，安东内利紧着。 也是换硬胎，硬胎呢准备跑到底了，两停。汉密尔顿呢现在成为了新的领跑者，安东内压在兰多诺里斯的身前啊。 这是兰多，现在安东内利的轮胎呢，刚换上之后呢，还有些冷，看看兰多诺里斯能不能抓住机会。

汉密尔顿呢虽然领先，但是他一会儿呢还要再停一次的。汉密尔顿十圈的中性胎，他的队友勒克莱尔的21圈的硬胎，

0: 嗯，现在让勒克莱尔也要进站。勒克莱尔这个硬胎啊，跑的已经二十多圈了。
1: And we are planning other seven laps on this set. This is our race. Give everything these seven laps. It's the critical moment. We have our chance.
0: 汉密尔顿的这一套中性胎，现在呢，由于呢速度呢保持的不错，但是呢，终归呢，它是跑不完的。现在最可惜呢，在兰多诺里斯的手中，勒克莱尔。看看勒克莱尔这边，拉塞尔，拉塞尔呢这边的挤到内线，拉塞尔呢过掉了勒克莱尔。那勒克莱尔也是要进站啊。现在拉塞尔和汉密尔顿之间16秒，我们知道了常规进站时间呢是要耗费23秒。看看勒克莱尔这边先进，啊，也是换白胎，然后跑完。还有26圈，22.125的整体进站时间。黄旗了。
2: Now we are forecast to be battling with Lewis end of race on that three stop.
0: 阿隆索在9号弯，我们看刚才 Team Radio 当中呢，拉塞尔在无线电里说呢，按照现在三停的策略来预测，最后呢会和汉密尔顿呢来进行这种直接的缠斗。但是我们说到了常规进站啊，现在虚拟安全车出来了，要有虚拟安全车出来的情况下呢，进站的时间将会被缩短到12.5秒。阿隆索的车，阿隆索这边退赛了，看缩短到就算12秒钟吧。现在呢，纷纷的刚才还没有进站的选手呢，在进站换胎。维萨潘。慢，这都是进站换胎，这就是常规进站23秒，然后有了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缩短到12秒钟，啊，将近不到13秒。贝尔曼停站时间有点长啊，4秒。

汉密尔顿既要进站了，算是赚到了一次进站的机会。汉密尔顿进。

0: 这样的话呢，这个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佩雷斯过来，汉密尔顿过来之后呢，正好呢是压在拉塞尔的身前。现在去年就这样结束了。这真是阿隆索的这个事故引发的虚拟安全车啊，帮助了法拉利车队。
1: 哎，又来一波的。
0: 这真是啊，正好呢，缩短到这个时间之后呢，出来呢，压在拉塞尔身前，现在哈密尔顿上跑到第一了。现在基本上就不会再进了。
2: Great job, guys.

工程师也对汉密尔顿说：“干得漂亮啊！”这样的话呢，现在汉密尔顿领先拉塞尔的2.4、2.6，逐渐拉大距离。他的轮胎的硬胎呢要更新。汉密尔顿前面要套圈了。这是两辆梅奔，今天真的是阿隆索的这个退赛啊！看阿隆索、阿尔本、霍肯伯格、博塔斯、斯洛尔，现在已经有五辆车退赛了。大部分车手都已经是完成了进站，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还有20多圈的比赛，现在汉密尔顿领先优势还比较明显。

0: 24 laps remaining. That's the race up ahead of you. Got 1.3 behind.
1: 工程师跟拉塞尔还剩24圈了，现在呢，只有靠车手呢在场上呢来完成直接超越了。汉密尔顿在43圈。汉密尔顿呢，和他在黄旗下呢是先有违规，说这个事情呢现在呢已经被记录在案。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汉密尔顿领先优势已经是很大了，达到了3.9秒。他拥有更新的白胎。

0: 现在比赛呢，进入到一段相对比较平和的这么一个时期。可能刚刚阿隆索的那一次退赛，会成为今天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胜负手。好了，我们再次和您一起呢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知道一个人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

0: 康，去享受得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4: 祛病甲，生新甲。
2: 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4: 祛病甲，生新甲。
2: 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

0: 刀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So,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西班牙大奖赛的正赛。65圈的比赛呢，现在呢完成了50圈。那么刚刚呢，汉密尔顿呢是占据到了第一，现在他领先身后的拉塞尔已经达到了7秒钟啊。这也是在比赛40多圈的时候呢，由于阿隆索呢是引发了虚拟安全车，这样的话呢，汉密尔顿呢相当于是捡到了一次免费进站的机会。这样的话呢，现在他是排到第一位。常规进站需要23秒，但是在安全车以及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呢，进站的时间将会缩短到12秒钟。而且呢，阿隆索呢，这一次呢，他的这个退赛啊，引发的这个情况，也是造成了，不光是汉密尔顿第一，汉密尔顿呢现在他拥有更新的白胎，所以说他也是迅速的拉大了和拉塞尔之间的距离。
2: Lando, at the end of the race, I want to be within of Kimi ahead. He's got 3 strikes already.
1: 现在兰多诺里斯呢在第四的位置，也是啊，他的起步的顺位，身前的是安东内利，两人之间现在的这个时间呢还要大于1秒钟，已经追上了2辆梅奔的车。

0: 现在叫他快拉塞尔·韩东对立了。现在两人的区间呢在一秒，还要小心后面的兰德诺里斯。
1: 0.9, 1.3 behind.
2: Five F four and four please, Fred.
1: Copy that, Kimmy.
0: 安东尼呢？这边呢？刚才也是跟他说呢，提醒他现在前方的差距0.9秒，后方的追兵啊和他的差距呢是在1.3。
1: We need to pick up the pace here, George.
0: 也是呢，在和拉塞尔说呢，你现在开始啊，把这个节奏要拉起来了。

对，因为现在这样的压节奏的话呢，后面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位置完成比赛拉塞尔的话呢，加18分啊，106分。

现在就要看二三四名的竞争了，因为现在呢，第一的汉密尔顿已经跑得很远了。还有十一圈，所以说欢迎的车手投票呢就会结束。

安东内利，前面拉塞尔，后面兰多诺里斯，就是看二三四名了。海比尔顿的优势了，现在完全按照自己的巡航的节奏去跑就可以了，时间自己呢不要犯错。

想跟上前面的拉塞尔也不容易啊，差距呢还在1秒范围之外啊。那哈梅德尔领先已经超过12秒了。

汉密尔顿上一次，如果这样的话呢，汉密尔顿将会拿到职业生涯的第105个分站赛的冠军。

0: 齐全。现在2026年维斯塔潘赢了两次，安东内利两次，皮亚斯里赢了一次。现在场上的看点就是看安东内利能不能过掉，他的队友拉塞尔了。因为现在冠军的悬念，说实话，在剩下这几圈，这种顶级的选手，应该说悬念的并不太大。关键看二三四名竞争。后面兰多现在可能跟不上了。
1: And B make three suggestion.
2: I'm happy where I am. Thank you to it.
1: I sell 22-1.
0: 哈密尔顿现在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呢，跑下比赛就可以了。

汉密尔顿，这样的话，按照目前的形式完成比赛，将会25分啊，第二名18分，第三名15分，第四名12分，前10位选手都有积分，赫拉平托里会有一个积分。当然，这是按照目前的位次完成比赛。哈加尔这边呢，再进。换上一道软胎，还是给了安东内利和拉塞尔，这是未来6、7圈当中啊最大的悬念。

好，已经很接近了，看看安顿内里有没有机会。来到主之路，安顿内这边爬头出来，哦，两辆车，两辆车，安顿内利，安顿内利在一号弯过掉了拉塞尔，然后接下来两人走交叉线，61圈啊，安顿内利完成了对甘美车手拉塞尔的超越，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反超，手慢线了，拉塞尔的车载，现在要看啊，拉塞尔手运能不能跟得住啊。出完开油，

61圈，安东内利完成了对拉塞尔的超越。虽然呢，现在呢，他想追赶前面的汉密尔顿呢，已经不太现实了。

哎，过掉拉塞尔之后啊，安东内利啊是跑得很快。阿尔本呢进站，安东内利今天比赛从第三位起步啊，现在来到第二。

0: 二三两辆梅奔，排在第四的一辆迈凯伦。
1: So Kimi, you've got 5 laps remaining. So just warning for track limits everywhere. Turn 5 exit, turn 10 exit.
2: 哦，安东尼里的车，安东尼车突然间慢了下来。哦，安东尼里这边是要退赛了吗？啊，死火了！安东尼里的赛车。赛道现在的黄旗，安东内利的车现在停了下来。
3: 啊 ，lost the fast turn. I'm losing the fast turn.
2: 对，这段呢，现在给了黄旗，然后现在。这个位置停的啊还比较尴尬，来看一看，这勒克莱尔怎么了？勒克莱尔，哦，这边四轮呢出了白线，然后呢冲上了砂石的缓冲区。这边虚拟安全车又出来了，还剩下不到三四圈，虚拟安全车出来。这样的话呢，勒克莱尔呢也是进站。安东内利的车是怎么了？刚才是不是跟拉塞尔这样拼得过于凶了？克莱尔这边也要退赛了，勒克莱尔也退了。因为现在这一段啊，这点还不太好推。

啊，这就是安东内力。退赛，刚刚超越了拉塞尔。

嗯，这就是汉密尔顿在第二位起步，现在呢来到第一的位置，也是借助了去年安全车的力量。嗯，这是今天比赛的会旗嘉宾，那德约科维奇来为今天比赛啊来挥这个黑白旗。

好，现在呢，虚拟安全车的结束。汉密尔顿呢，再完成两圈，就将会完成最终的冲线。领先优势啊非常大，这个是今天比赛呢，当然也有些运气的因素呢在里面。捡到了一次啊免费换站的免费进站的一个机会。好，来到最后一圈。

那可以看到 RRP 呢现在已经上升到前十的位置啊。二品的加斯利在第七，克拉皮托在第八，劳森在第九。好，最终呢，汉密尔顿拿下了比赛的最终胜利，25个积分的入账。今天的比赛啊，也是啊，充满了戏剧性。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是甘伟车手拉塞尔，兰多诺里斯第三这个冲线，瓦塞尔，这个比赛有策略，也有运气，是综合因素的影响。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

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

直接挡后场，施宇奇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宇奇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0: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石宇奇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石宇奇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吹后场出界了。地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徐雨琦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Et faut...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雨琦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

这时候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是一期跟对手斗网前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玉琪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玉琪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期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期把比分追平。

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玉琪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这一期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

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哈、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

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解半，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Bobo.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翁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 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在放网，挡网，好球，漂亮。孟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孟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孟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
3: 就是

沙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挡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3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

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0: Ma poi c'è un tigre.
1: Ready on court. Final game. Love all.
2: Next. 温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圆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0: 球。
1: 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

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侯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个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

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洪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角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这个球擦网了，嗯。

0: 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斗往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孟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济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

长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判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趁机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

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济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济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être en situation d'attaque, donc il ne sait pas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柯洁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柯洁婷，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柯洁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
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这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振林，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

0: 眼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金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

0: 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必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胡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帕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加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顾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帕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

0: 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嗯，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2: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四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上
1: 一场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卡尔林
0: 直投自强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强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卡尔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江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

0: 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完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呢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邓世林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赵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打

0: 搁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霆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铭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半。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罗弗顿来了，
1: 可能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攀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铭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被布朗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2米出头。伍德文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走啊，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1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动作不断。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天龙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富哥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队就是为了让

0: 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1: 葛达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0: 确实打手了。
1: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0: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1: 对，
0: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1: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0: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1: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0: 浙江浙商证券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吕布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
0: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1: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0: 这叫福哥
1: 再掉、这个球吴霄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啊，保护无效啊，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

0: 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郭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一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追尾球，富哥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达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中距离没进，
0: 胡格进攻篮板，
1: 胡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啊，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1分钟的时候拿17分了， 连荣要中距离，然后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13分了，
1: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哎，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胡金秋，
1: 这李荣全防不了了，李荣全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这
0: 古德文
1: 厉害
0: 了，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1分的分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令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3: 反超了啊！
2: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3: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但失误了，换了一个牛角。普通拳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2: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3: 这一下，张琳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2: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3: 戳了一下，
2: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3: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2: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3: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欢迎今天
2: 观众先走，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3: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2: 三分球中，
3: 太轻松了。
2: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3: 对，我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2: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3: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2: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3: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那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2: 是，
3: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2: 朱俊龙
3: 挑战王林，
2: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
1: 赵
0: 成仁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了。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开始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云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但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板。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但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小出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五中四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

0: 跑了。
1: 我们
2: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2: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2: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2: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2: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闫鹏
2: 飞了，
0: 他俩了。目前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2: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2: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3分线外1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2: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2: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2: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2: 这球还是犹豫。
0: 闫鹏飞，闫鹏飞啊，但闫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2: 其实闫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2: 再挂杨
0: 波，接着打，孙铭徽
2: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赵佳人，
2: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2: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2: 卡尔顿冲击篮筐，哇，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2: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2: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直到闫鹏飞，
2: 又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2: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2: 对。
0: 啊，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孙铭徽选择自己来，
2: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3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3犯，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闫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振林，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

0: 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佳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佳人四次了，
0: 赵佳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2: 哦，给了孙铭辉，
0: 啊，对，
2: 给了孙铭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三犯了，孙铭辉三犯，也要比赵佳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铭辉、朱俊龙和赵佳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王家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但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符合叫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胡哥，胡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胡哥的垫防啊，被吹的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仁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第四节先上的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市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调高防
1: 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0: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哎，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八中二的罚球啊。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孙铭徽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骁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小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1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1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打，
0: 李洪权现在次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次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江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所以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这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
2: 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这是长篮板，林修、
2: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哎呦，布朗，
2: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啊，裁判给了犯规，
2: 给了2次罚球。
3: 王哲林判第一次犯规给谁？
2: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上海就是进球犯人。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它就显得很局促。
2: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胡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2: 嗯。李功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啊、对，
2: 这比得分还重要啊。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2: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2: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2: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2: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2: 对，
0: 毕竟3犯。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2: 也是超远3分。
0: 朱文这球投进了，
2: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3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3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2: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2: 也是极限三防，解禁。
0: 今天谁先打架呀？
2: 哇，
0: 真漂亮！
2: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2: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2: 太极限了。
0: 看吴潇啊，吴潇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2: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2: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2: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2: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

0: 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分。客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啊，这俩人上来替他罚这玩儿，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天荣，这球是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啊，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
0: 这一则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好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用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王振林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亮打开，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0: 解了三分犯规，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明辉直接突，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

0: 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线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勇士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古金秋，
0: 又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
0: 先阶段，提前加速，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
1: 古德温
0: 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
0: 打进，
1: 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三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柳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这也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斯，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斯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

0: 有点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中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觉得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

0: 机会打门，何秋轩留在篮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帝，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帝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看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

0: 不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五打四转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想事儿了。再不想笑，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先乱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送上来托宁。

0: 现直接大门，
1: 这球看上去要进了。64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明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需要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格兰隆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2: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1: 对，
2: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3: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1: 这个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2: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决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0: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guy
1: is... 双关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2: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之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点双方还是0-0。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2: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吉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2: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2: 哎。
1: 球杆掉了，被砍，又有犯规。本来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这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14号库凯，
2: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的。
2: 勒伊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2: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2: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艾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弹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2: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2: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2: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那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2: 对，尤其那4-5，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的。

0: 现在保时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射门前开始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时间终于结束。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维斯特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不给黑五打三。
1: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

0: 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Ice Hockey's first.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进蓝线。齐齐尔，特里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这次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

0: 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1: 嗯，
2: 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0: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1: 嗯，
0: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2: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0: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2: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永兰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波兰队多打少，

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

0: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乌拉斯。
1: 一会儿打门，看看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恩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0: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1: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0: 是
1: 也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哦，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是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

0: 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蓝线附近打门，下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前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球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厉害。
0: 皮切尔，在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布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然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对，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在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啊，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荷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1: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的

0: 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嗯，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给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荷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罐，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板凳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哎，马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吉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吉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布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前两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

0: 长呢，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然后再进来线，罗曼约西打门造门前，这球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汝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瑞迪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

0: 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1: 嗯，
0: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程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德拉隆德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高这一下倒地，

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荷兰队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罗曼约西。

的蓝线内，布兰纽斯，马特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范戴珊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彦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门。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

不是叶伟，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朱浩龙的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的。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大门。

德兰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西切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两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本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3: 是。

0: 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1: 嗯，
0: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0: 嗯，
1: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0: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1: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0: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
0: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1: 嗯，
0: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0: 嗯，
2: 赛分，
1: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0: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当然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0: 没错、
1: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嗯，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嗯，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啊，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左位失准，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 点，
2: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

0: 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莫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面，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0: 好球。
1: 哇，这个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0: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1: 选择了篮球，这个苗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
0: 嗯，
1: 对吧，
0: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1: 对
2: ,7。
1: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0: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1: 没错。
0: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1: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
0: 嗯，
1: 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0: 没包进。
1: 嗯，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客厅。14。
1: 嗯，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嗯，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嗯，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1: 看看
0: 这
1: 力量了，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1: 感觉力量如果
2: 范
1: 再
2: 德
1: 大一点的话，
2: 菲，哇
1: 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一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塞！嗯，
1: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
2: 是
0: 是
2: 大概
0: 直
2: 是
0: 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再瞄了。
0: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1: 好
0: 好
1: 球！
0: 准啊！
1: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1: 再顶一下粉球。
2: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哇，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
1: 哇，
0: 这
1: 这
0: 球
1: 费，
0: 够悬的。
2: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1: 哇，
2: 超
1: 这
2: 分
1: 哎，
2: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1: 51。

第一盘是一个中带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

0: 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七十加。
0: 嗯，
1: 威廉姆斯2-0领先。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1: 嗯，好球。
0: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0: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16，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17，
1: 17，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0: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黑球没打进。白球也没跑出来。
1: 马威廉姆，17。
0: 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轻推。 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将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

哇，漂亮！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l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袋。
1: 24。
0: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1: 25、
0: 嗯。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1: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咳>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0: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1: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0: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啊。
1: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0: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1: 叫的太准了。
0: 嗯。
2: 31。
0: 那打到粉球，
1: 对，
0: 可以赢了。
1: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0: 嗯。
2: 34。

0: 38.
1: Three.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2: 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5: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 嗯。哇，好
0: 球，直接攻啊！
1: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直接清带。
1: 这杆还有没有
2: ？8。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2: 马威廉
1: 没能打进啊，
0: 留带口球了。

0: 那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个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0: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
1: 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
2: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0: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
0: 这
1: 点
0: 个
1: 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0: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来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比赛，你不对打场之后下来一颗扑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接，然后把球从
0: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
2: 11，
1: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从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嗯，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嗯，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嗯，感觉这个形势是近在掌握。嗯，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嗯，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袋。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嗯。33。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蓝球。

0: 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啊，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雷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1: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1: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嗯
2: 67

0: 78.
1: 准，
2: 手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拉上来篮球
0: 85，
1: 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
1: 球，好
2: 球，
1: 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雷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雷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啊，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来看一下白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
2: 对，
1: 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7.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
2: 不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2: 挂着脚进去，
1: 嗯，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
1: 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0: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0: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1: 好球啊！24，
0: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
1: 啊、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相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0: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19: 哇，刚好够，应该是
20: 对，
19: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这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k Williams, five.
1: 对，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嗯？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如果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3。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嗯，哈，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嗯，黑球再进。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0: 7。
1: 刚好的位置。
0: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1: 右侧。
2: 右侧。
1: 对。
2: 哦。
1: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0: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嗯，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0: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值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

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ya Mod.
1: 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

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米。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饼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

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

0: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1: 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都过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5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41秒。第4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

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3×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3×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博尔古安。

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

0: 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

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皮塔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了，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

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维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格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

其他的对手，你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斯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1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

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托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2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6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2位。
因为到后。

0: 后半程斯特奇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五十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奇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凯拉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奇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凯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

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一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一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托马斯·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将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米，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

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米。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砸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横向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

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米52，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有些不稳。

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米97，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2届奥运会的冠军，2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

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库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而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枪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但是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拦架攻拦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

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孙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基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慢点，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啊。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保住自己，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2: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3: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所以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

0: 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那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压低欲望，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1: 稳住，动弹，
2: 拉住。
1: 好久。
0: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亦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庸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实环。哦，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实环。

0: 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十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雨薇。
1: 漂亮啊！
3: 好。
0: 九环。
1: 不行。没问题啊，稍微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雨薇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上，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当心自己，
1: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

0: 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10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原地保持好，5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啊，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
2: 9环。

0: 好，起步。
1: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0: 漂亮，
1: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

0: 但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六场，维加斯金骑士回到主场面对飓风。那么目前呢，双方的大比分是飓风队3-2领先。可以说，在斯坦利杯7场4胜制的比赛当中，当一支球队取得赛点的情况下，他们最终捧杯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上一次啊，这个维加斯金骑士在面对对手获胜就能够捧杯的比赛当中，他们是没有能够扛住压力，很痛快的输掉了比赛。那么上一次呢，这种情况发生在2018年，对手是当时非常强大的华盛顿首都人队。那么回到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呢，有很多人对这场比赛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预测，从数据方面，从球员状态方面，从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伤病情况去分析。目前来看呢，仍然是显示出一个均势，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金骑士来讲，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他们的二组中锋威廉卡尔松由于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受伤，所以这场比赛将无法出战，这也给球队整体的防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我们来看看上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在飓风的主场罗利士的联想中心进行的。